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Hello，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雷雷。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玄冥官刘怡。
0: 哎，要跟大家讲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又有惊喜，也有点失落啊。这个失落呢，在于也许可能以后未来，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2: 就听不到大家的声音，
0: 我们就睡到自然醒了。
2: 这个好像不是很伤心的事情。
1: 7月2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个调整，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
0: 两个小时了啊，变成两个小时。
2: 从7月21号开始，
0: 对，7月21号是我们交广的台庆，
2: 那天是个星期二，
1: 那周六周日的时候早上8点是什么节目呢？
0: 好像是
3: 宠物类的，
0: 哎，好像是刘怡做了，
1: 哎，分享家里的猫猫，
0: 对，猫咪，哎，猫猫叫啥名字？
3: 球球，
0: 球球，
1: 球球，叫刘怡和球球的故事。哎，
0: 你不要看刘怡，刘怡回家撸猫，我觉得他很有那个耐心的，然后居然让那个猫上他的床，然后睡在他边上。
1: 你回家会和他两个人悄悄说话吗？
0: 对话肯定，
3: 说话倒不说，
1: 我
3: 就他一般就。有时候我在忙，他在旁边叫，我就会不耐烦，我说你要干嘛，说话呀，说话，你光叫我怎么懂啊。
1: 他会很黏着你吗？
3: 他比较黏人，
0: 他哪天一想说你好你就晕过去了。
1: 所以他黏你的时候，他是表达一种什么需求呢？是要吃还是希望跟你互动？
3: 一般来说就是饿了，想玩，就这两种。
0: 他特有爱心。其实这个猫并不是从一开始他自己亲自去挑选来抚养的，而是他的朋友因为要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又不方便把猫带走，就问他说连友，
2: 那给你的时候猫多大呀？
3: 大概7个多月。
2: 哦，那
1: 他陪着你多久了？
3: 到现在应该他也快3岁了。
1: 但是朝夕相处的，哎，我一直都在好奇一件事儿，猫好像不像狗，猫是不太能常洗澡的，是吧？
3: 它特别怕水，反正我不知道别的猫，反正我家猫它是特别怕水，
0: 狗喜欢水，
1: 对，
0: 还可以，
1: 因为我知道好像猫洗澡的话，去宠物店的话，好像也是不要碰水，是不能碰到它头的，对，所以猫洗澡是有讲究的。
0: 你们猫是公的母的？
3: 母的，
0: 母的，一个小妹妹，
3: 哎，早就绝育了，
0: 绝育了，
2: 母猫要绝育啊？
3: 当然要了，
0: 要不然它会来例假。
2: 哦，
3: 不是，我是发情，
0: 对，
3: 发情
0: 来例假就发情嘛，
3: 发情之后呢，但是就是
0: 你要不给它配。
3: 他就身体就会很痛苦，
0: 对对对，
3: 就晚上一直叫，这是最明显的。
2: 我一直以为只有公猫才需要去做绝育，
0: 怎么可能呢？
2: 因为经常在网上看有很多网友发帖子嘛，说我们家的小猫为了给它绝育，我要让我的朋友过来跟我演一场戏，感觉是他自己离家出走之后，然后被人抓走，然后送去绝育。
0: 因为我跟你讲，小狗狗特别是母的小狗狗，它有的时候会假孕假怀孕，就是让自己有一种错觉，因为它来例假以后，它就变成呕吐，然后不让你碰它的肚子，所以很多。

0: 家庭下没办法，他最后为了让他减少痛苦，其实也蛮痛苦的，
1: 是的，
0: 要做那个腹腔镜，把那个，
2: 哎，他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尤其是小狗的个性都会发生变化，
0: 有的会变化，有的会变，就是性格大变，有的会体重变得很胖，
1: 对，
0: 其实猫狗最怕是很胖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到老了不好，
1: 对他们走路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
0: 对对对，
1: 不方便，
0: 是。
2: 各位听众刚刚听到的就是交管最新上线的刘怡和球球的故事，哎，刚这个节目算是那种全新的播客型的吗？就大家在一起聊天，
0: 就很好啊，因为其实养狗养猫的人对于是否绝育这件事情非常纠结，特别是家里养母的狗或母猫的，非常纠结。
3: 再次提前通知一下各位早饭，滴滴巴巴早上好将于2026年7月21日节目时间调整为早8点到早10点，2个小时哦。

0: 哎，在夏天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跟冬天不一样。像我最有明显的体验感，就是夏天经常会容易，比如说腰肩还有颈椎会不舒服。
1: 我是夏天经常容易落枕
0: 啊，落枕为啥？
1: 空调吹的。
2: 对、哦，我跟你说，自从买了我们的凉感被，忽然发现盖凉感被的时候，我几乎就不能吹空调。

0: 了，
1: 就不用了。
2: 那
0: 对，真的是不用了。
1: 因为它其实凉感被在裹着你身体的情况下，你会觉得非常的丝滑的那种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啊。
3: 上个礼拜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问我们凉感被有没有卖完，
1: 卖完了
3: 啊？
1: 卖完了？
2: 有
1: 货吗？
2: 上次补过一次了。
0: 对，有
1: 补货了是吧？
3: 那好像数量不多。
0: 对，早饭记得可以问我们的客服要链接。
1: 对，是的。
0: 刚刚说到这个天吹空调吹久了之后容易腰膝不舒服，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好物，之前给早饭来推荐过的。
2: 对，就是我们的土家一号生津通腰保健体。
1: 刘毅，你睡觉容易落枕是因为姿势还是因为空调吹的？
2: 第一可能姿势不好
3: 啊，你睡觉还喜欢乱动吧？
2: 对，乱动
1: 是有时候睡觉属于比较舞动的型的，然后被子就陷的了。
2: 对，
1: 那小时候他是属于喜欢趴到睡的。
0: 呀，难怪脸是扁的。哎，
1: 我看小孩是这样的，就刚出生那些小婴儿不能让他趴到睡哦，而且正常睡睡久的话会扁头，也是的。这个问题刘毅马上面对，结婚生孩子嘛，对吧？
2: 主要是如果你睡姿不好，或者是夏天着凉啊，特别容易这里疼那里疼，那肯定需要一个东西把它就是备着，不然的话你疼了再去找外面按摩还不一定能见效。
1: 外面按摩很贵的，
3: 而且还不能随便按。
1: 对，
2: 还不能随便按，万一他的技术不好，给你按出更严重的后果。
0: 其实我们之前推荐的这个土家一号，它也有很多的好评。
2: 对，我们已经卖了500单了，很多人都囤货了。我们这个叫生津通腰保健贴，我先说价格，原价178，现价是993盒，每盒里面是10贴。它就是它的那个全是各种中药用的非遗的秘方，主要就是给你通经活络，你那个各种肌肉疼啊骨头疼都可以用它来缓解。

0: 都是很开心的，心情又会特别好、
1: 宋老师的笑容像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荔枝，甜甜的。宋老师，您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还能够冒出这种甜甜的笑容吗？
2: 这一下子就把时光带到了十几年前，我的孩子在读小学的时候。虽然我是心理老师，但我首先也得是一个妈。有的时候也确实是会蛮焦虑的，会带来一些困扰。
1: 今天宋老师要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孩子写作业拖拉，我们家长应该如何陪伴？
0: 因为本身现在作业又多啊，
1: 对，
0: 如果孩子在拖拉的话，可能到十二点都完不成，家长也焦虑。这两点，一个就是明天我自己也要上班，
1: 对，
0: 第二个你要拖到什么时间？你明天你要上学？
1: 雷老师，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作业拖拉磨蹭吗？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作业没这么多
1: 哦，
0: 对吧？没这么多。
1: 你是哪个学校没有作业？
0: 我一不记得小学，
1: 一不记得小学。优步西街小学，好的，感恩。
0: 你要说什么？
3: 优步西街小学不就在旁边吗？
0: 哎，对，那个时候优步西街小学嘛，就是小学，不像现在还是个什么名校啊。
1: 我是属于那种挂钥匙回家的孩子。
0: 哎，对，我也是。
1: 然后呢，我就是那种一回家我就自己写作业。然后呢，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这个奖就是自己的肯定，就是爸妈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作业写完了。
0: 写完了。
1: 对，我说我写完的时候，他们说哟，正好。
0: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早点写完可以早点玩嘛。
1: 是是是是。
0: 但现在好像孩子是不是作业写不完？
1: 所以宋老师，孩子作业磨蹭拖拉的主要原因，一般通常有哪几个？
2: 我觉得呢，这个要全面的要去看一下。因为写作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他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任务重，难度大，然后需要专注力，然后意志力，还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项工作。
1: 还真的是哦。
2: 所以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特点不一样，然后他的大脑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0: 对，
2: 那有些小朋友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你小时候回到家是很自觉的就完成作业，那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他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自觉，

0: 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畏难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呢他也缺乏时间观念，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有持久的这种专注力，
1: 嗯，
0: 因为小朋友的年龄的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能也就在15-20分钟。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呢，嗯，还不像现在有什么手机有电脑，啊，有这些，我们
0: 没有这么多诱惑，
1: 我们那时候生活是很单调的嘛，
0: 嗯，
1: 写作业的时候没得太多分神的事，嗯，
2: 苏老师你说这个作业拖拉除了孩子本身的原因，会不会也有家长的因素呢？
0: 当然有家长的因素，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小朋友写作业他可能会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
2: 嗯，
0: 但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就不淡定，就不太能够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 正常的这种规律，他可能就过度的焦虑，然后看到孩子一下子没有进入这种作业的这种写作业的状态，他就会很着急，然后就开始吼，就开始催，
1: 嗯，
0: 这种吼和催啊，嗯，包括就是有一些家长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在那玩手机，
2: 对，
0: 然后
2: 会不会还有那种过度包办的，
0: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就是这个老师一般布置作业会让小朋友们自己记，
2: 对，
1: 嗯，
0: 然后家长一回来就开始你先做什么学科，
2: 哦，
0: 然后再做什么学科，
1: 嗯，
0: 然后写的过程当中，哎呦你这个字写的不好擦掉重来，哎你怎么这么慢啊，
1: 嗯，
0: 就是这种催促这种指责会让孩子会有带入一个非常糟糕的这种心情。
1: 刚看老师讲一个场景，我也能有深刻印象，
0: 嗯，
1: 就是孩子在做作业，
0: 嗯，
1: 你在旁边催的时候，你自己在玩手机，
0: 嗯，
1: 这个对孩子就是造成一个心理的特别拧巴。
2: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问收音机旁此刻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家的孩子是自己独立完成作业，还是你需要在旁边陪写作业？
1: 对，
2: 现在有好多的家长，他们晚上吃完饭，他的工作就是坐在旁边陪的。
1: 哎，
0: 嗯嗯，
1: 好多家长其实小孩子作业他也看不懂。
2: 哎，小肉，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的作业是自己独立完成，还是你妈在旁边陪写？
3: 我自己写。
2: 哦，
3: 嗯，
2: 但是你肯定不是自觉的。
3: 我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
2: 错的不？
3: 不是不是，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因为没有额外的作业了，
2: 对，
3: 所以我在学校把作业写完之后，放学回家就一件事儿，
1: 在吃
3: 就是玩，
2: 哦，就吃和玩，
1: 就是。
0: 其实刚才小肉老师说的一点特别重要，
2: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写完作业以后时间就是我们的了，
1: 对，
0: 我就可以玩，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你把学校的作业完成以后，
2: 对，
0: 他又
2: 因为反正到点就要睡觉，我不会给你留多余的时间，
1: 哎，这种老磨叽老拖拉的话会不会将来影响到长大，比如说啊，他对时间的这个不守约，
0: 嗯，
1: 永远 约一个什么事讲好8点他永远9点才到，会不会影响？
0: 有可能
1: 啊，哦，
0: 嗯，
2: 哎，宋老师，我想请教一个细节啊，
0: 嗯，
2: 就是我那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有一个习惯，
1: 嗯，
2: 就她觉得我写作业很辛苦，
0: 嗯，
2: 每次吃完饭，当我坐在那儿写作业的时候，过一会儿，她就会弄一盘水果，
0: 嗯，
2: 说，
0: 嗯，
2: 那等孩子慢慢吃，
1: 精神奖励，
2: 啊，
1: 嗯，
2: 哎，对对对，
0: 嗯嗯嗯，
2: 写作业的时候旁边能有吃的吗？
0: 嗯，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娜娜老师啊，
2: 嗯，
0: 您自己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当你写作业的时候，妈妈给你送这个水果，你自己的这个体验是怎样的？
1: 你看他现在讲就是幸福的嘛，对吧？
2: 就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我肯定是感受到了温暖。
1: 对，
2: 但是说实话，
0: 嗯，
2: 如果是要选择吃的话，你的作业的思路各方面就会被打断。
0: 嗯，
2: 像我通常我会这样子，我不会边写边吃，
0: 嗯，
2: 我会写个20分钟左右，
1: 吃一下
2: 我停下来，我索性要么就写，要么就吃，我是这样子。
0: 哎，特别好。
2: 哦，是吗？
0: 嗯，其实我们写作业，
2: 对，所以我们来刚刚其实总结了一下宋老师说到的家长陪写作业的5大禁忌，
0: 嗯，
2: 是吧，
0: 嗯？
2: 首先第一个是不反复的催促唠叨。
1: 嗯
0: 嗯嗯，
2: 然后呢？
0: 不中途的随意的去打断，
2: 嗯，
0: 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给孩子去纠错。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是不去随意的去打骂孩子，
1: 嗯，
0: 去发脾气，
2: 嗯，
0: 因为这三种做法就是容易把孩子跟写作业就会遭受到挫败，
2: 对，
1: 嗯，
0: 然后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很烦躁，我就会很痛苦，他就会建立起了一个连接，
2: 嗯，
0: 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就会条件反射，就写作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啊，明白。
2: 哎，磊磊，像你
0: 去写，
2: 像你的好朋友陈欣欣，
1: 嗯，
2: 他跟儿子每次写作业的时候，一到儿子写作业那个时间点，就他一天当中最崩溃的时间。
1: 哎，
0: 嗯，
1: 而且儿子其实也有免疫力，他就会讲你就爱，你不要忍，你就
2: 呀，
1: 对。
2: 他是什么？他是在旁边陪着吗？
1: 对啊。
2: 哦，哎，为什么一定要陪着？就是放手让孩子写就是了。
0: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为了不陪。
1: 嗯。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3: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3，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受到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盐城海区、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地区累计雨量50到90毫米，其中南京、无锡西部、常州中西部、淮安、镇江地区100到150毫米。那么上述地区强降雨期间可能伴有强雷电、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么今天呢是周六啊，周六呢我们的双声道将会用法律关注生活，给大家邀请了专业律师集中解答听众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邓丽萍。邓律师你好。
4: 于老师你好。
3: 嗯，欢迎邓律师参与节目。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邓律师呢从事法律工作15年，具有深厚的理论法学功底，在公司法、劳动法、婚姻家事、房地产建设和工程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曾经呢也被南京鼓楼区司法局评为优秀社区法律顾问。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互动留言，我们的律师呢将会为大家做出专业

0: 的解析。那具体怎么参与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 JSJS1011， 然后在下拉菜单点击大蓝鲸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另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上面呢首页有一个主播号的专区，您搜一下于洋的名字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交流了。上面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啊，包括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音频视频的一些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去收听收看评论转发。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0: 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打卡报道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进行解答。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合同纠纷的案例。王先生呢是外孙和母亲、姨妈、舅舅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书。姨妈和舅舅们呢愿意放弃外婆名下房屋的继承权，同意赠与给王先生。那么由王先生和他的父母承担赡养外婆直至终老的责任和义务。赡养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日常生活以及住院照顾呢，全部都是由王先生和他的父母负责。那么以往发生的所有费用就不再追究。在这个签署声明之后呢，外婆就一直由王先生一家赡养。如今外婆已经去世了，那他的姨妈、他的舅舅呢，却以不符合民法典为由不愿意履约。那这个事儿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处理呢？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邓律师给大家分析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比较专业的，请您解答一下。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的争议点。它是一份由全家共同签字的声明书，同时呢包含了放弃继承、房屋赠与还有赡养义务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份协议在法律上面到底该怎么去定性？那现在当事人的姨妈、舅舅说你这个不符合民法典啊，以此为由不愿意履约的话，您认为这个说法成立吗？
2: 好的，谢谢于老师。首先我来解答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份协议啊，他怎么去定性的问题。首先我认为这份协议它是属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根据我们那个民法典第1158条的规定呢，就是这个遗赠人和这个抚养人啊签署这个遗赠协议呢，里面有约定这个抚养人啊承担遗赠人的这个生养死葬的义务的话呢，那么这个抚养人他同时享受受遗赠的权利的话呢，那么这个就符合遗赠抚养协议的一个要件，这一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姨和就是王先生的姨和舅舅们啊，以不符合民法典为由不愿履约，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声明啊，这个声明书啊，是这个王先生他母亲还有姨和舅舅们啊，他们各方在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下签署一个声明书，同时法律也不禁止这种行为。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声明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这个王先生和他父母履行了这个声明书所这个约定的一个抚养义务的话呢，那么这份他们是需要按照声明书的内容来履行的，他们不能以此为由这个说不愿履约来反悔啊，这个是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个法律上是不支持的啊，这种行为。
0: 好的，就是您认为对方所以这个不符合民法典为由认为这个不能够履约是不成立的，是吧？就是这个声明书它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呢，外孙一家已经全面履行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如果说对方就是他的舅舅们起诉到了法院，您认为法院会支持他们获得全部的房屋产权吗？就他的那个亲人的大概意思呢，就是民法典也是就是规定了，那么作为子女呢，他是有这个继承父母的房产啊相关的一些财务的，对吧？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呢他就是以这一条

0: 条认为是不符合民法典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您认为法院最后会支持吗？
1: 我认为啊，法院是会支持王先生一家的，就是他们能获得全部房屋产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法律上是有规定好几种方式来获得房屋产权。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最优先的就是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是最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最接近于就是这个遗赠人啊最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遗嘱。第三种呢就是如果说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的情况下呢，那么就按照法律的规定叫法定继承，来获得这个按设房屋的这个产权。但是从本案来说啊，虽然说王先生的这个姨和舅舅们从法律上来说是享有法定继承权，但他的法定继承权没有优先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律是优先于尊重这个利益主人，就不是利益主人，就是这个遗赠人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他们是双方是签署了这个协议，那么法院肯定是以尊重这个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按照这个声明书的内容来履行的，所以法院他是会支持的。
0: 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一份声明书的话，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老人的子女他们都是享有房屋的继承权，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声明书，对吧？所以说就是还是他的这个法律的效力是优先于这个法定的继承的，因为是以相当于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声明。那现在呢，如果说我们投诉人王先生啊，他决定向法院起诉维权，他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来证明自己和父母已经全面履行了声明书当中所约定的赡养的义务？那您认为哪些证据是证明力是最有效的哈，最强的？那哪些证据是容易被法院采信的呢？
1: 好的，我认为要提供证据来证明就是王先生和他父母已经全面履行了声明书约定的赡养义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物质支持，所谓的物质支持就是我们提供经济方面的这个支持，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费用，比如说老人如果说生病了住院了，那所花费的医疗费都是由他们来承担。那么这个证据相应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花销，对吧，这个都可以，就有些票据，然后包括医院的话特别能证明啊，特别说我们这个门诊的这个记录啊，包括住院的这个出院记录，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发票付款凭证这块的是能看到的。特别是这个住院期间的这个病历报告啊，我们以前在案件里面在调取这个案件材料的时候能看到，就是他们在这个特别老人住院的时候能看到一些，他是看到一些这个监护人会写监护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的，那这里面是其实非常能直观看到是谁来照顾老人的。因为医院他要第一时间联系监护人来这个配合他们的工作治疗工作之类的，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很直接的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的一个说的是一个书证，这个证据这块证明是非常强的，也是最直接的证据。这是一个物质支持。第二个就是生活照料，所谓的生活照料，因为老人上了年纪，那么他可能一些这个出行啊不方便，对吧，那他同时他也就是说日常也请去什么也要有人帮忙照顾，比如说做饭洗衣啊，去帮忙洗刷呀，然后可能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需要去帮照顾他，比如说喂药按摩啊康复训练这些，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去安装，比如说卫生间去帮老人装一些这种防护的就防滑的这种
0: 装置，
1: 这个设备啊什么，对，装置啊，这个以防老人摔跤之类的，就是生活起居就是方方面面的吧。那么这些也是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照料，可以通过一些照片，我们照片可以看到怎么照顾老人的，比如说老人家身体不舒服，我们碰到一个案例里面就是老人家住在比如5楼6楼，他不方便，身体不方便，那他们要把老人带出去，他就经常推轮椅带老人出去外面散散步啊之类的。
0: 对，
1: 这个也是有些照片我们在案件里面也能看到，确实一看这个照片看到，这个他们这个照顾老人非常细致，因为他不单单是说照顾老人这日常的起居而且照顾到老人的一些情绪， 特别深。

0: 了，那你要开导他，对吧？这些照片之类的，包括视频更是过，能让大家看到人家这个日常照料的一些细节问题。
1: 是的，你包括在想，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推老人出去散步啊，陪伴啊，那可能作为邻居也是旁观者，也是不是也能够作为一个证人来证据，作为证据来证明，是吧？
0: 这可以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证人证言。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日常
1: 检查来确诊，这往往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什么疾病？
0: 对，他就是首先第一个，他这个就是说他没办法去判断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像类似于像法律上规定的，就是8到18岁之间的一个小孩的一个行为，就是他的意识虽然有一定的这个行为能力，但是他不能完全像成年人一样做出一个独立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就是老人更多的是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导致的，比如说他这个可能有高血压，有可能是有这个脑梗啊那些症状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就脑部这块不是非常清醒，有时候很清醒，有时候不清醒的状态，就是我们遇到那个案例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他医院里面会测一些就是智商，
1: 嗯，
0: 比如他的智商值是多少，那一看这智商值，一看哎，他不像我们正常人的智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注意了，要判断一下，大概判断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因为如果一旦他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签署这协议，最后你忙也是白忙一场了。那你可以通过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嗯，那换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哦，换的像这种遗赠抚养协议的话，他如果不适合的话，那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不建议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可以通过几个小孩之间去约定怎么去照顾小孩，照顾老人。
1: 嗯，
0: 可以约定，就比如说我们就不按照约定来，我们就按照法定来，大家都是继承人，都是继承人，那么每个人都要行使这个继承的权利。
1: 嗯，但同时也要履行赡养的义务。
0: 对，就赡养的义务，对。
1: 嗯。所以这是不能缺失的，这是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就是看这个老人他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即便签了类似于像这样的房产的换赡养的协议，万一事后其中可能几方他主张这个协议无效的话，就非常的麻烦，对吧？
0: 是的，无效的话呢，那么
1: 就像你所说的，可能就是白忙活一场。最后
0: 就达不到双方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了。
1: 是的，是的，好，这是要注意的。还有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啊，签的话就是采用书面的形式来签署，而不是口头来说。因为现在不像，就是现在大家可能更认同于书面的东西。其实你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些协议不规范，大家都会导致一些纠纷发生。那何况是如果是你口头的去约定的话，那这更是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法律上说叫口说无凭。
1: 嗯。
0: 因为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他更注重就是书面的协议，就证据。那证据书，我们刚才讲的证据这块也是讲上书面的，就叫我们叫书证。书证它的证明力非常强，所以我们建议是书面的形式，这是第二种。
1: 嗯。
0: 第三种啊，就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遗赠的财产啊，这个财产从法律上界定，首先这个财产要属于这个遗赠人个人所有的财产。属于个人，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他不能把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另外一方的财产也作为遗赠抚养协议的里面的内容来约定。
1: 嗯，
0: 这一个。第二个，这个财产啊也没有争议，就没有跟第三方产生纠纷，也没有被法院查封啊，被第三方抵押，各类似于一些情形在里面。
1: 嗯，
0: 这样才能保护这个抚养人日后的一个合法权益。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这个遗赠嘛。遗赠，那我们要约定清楚，你这个遗赠的义务是什么？就是遗赠抚养协议抚养的义务是什么？首先，我们认为要具体全面啊，包括日常的一个照料啊，
1: 嗯，
0: 医疗护理啊，精神慰藉啊，然后丧葬事宜啊，各方面来对这个被抚养这个抚养人做出相应的约定吧。
1: 啊，就是协议的条款要尽可能的全面完善。
0: 对。然后第五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一个协议变更和解除条款约定。比如说这个老人在这个履行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过程中，老人发现啊，这个抚养人比如说存在一些情形虐待遗弃啊这个遗赠人，他不履行抚养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

0: 那这个条款约定的话，那对遗赠人来说，它是一个保护的条款。 条款约定的话，那对遗赠人来说，它是一个保护的条款。当然，这个对等的一个条款就是说，这个遗赠人啊，如果处分，就是有的遗赠人他自己在中途变卦了，处分这个遗赠财产，这个导致遗抚养人即使尽了一个抚养义务的话呢，那他最后也不能拿到这个房子的一个所有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要约束遗赠人，就是中途也不能随便去处分 这个遗赠的财产，要不然的话，这个合同也达不到合同签署的目的。就是对等的一个协议，就是这个条款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是确保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情况变更的情况下，来约定。
1: 好的，好，刚才邓律师呢，我觉得提醒方方面面啊，非常的细致，这也是我们家庭在赡养老人包括解决日后的遗产纠纷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和规避的一些问题。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稍后呢也会给各位回答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提问。那如果说这一会儿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啊，直接发到大蓝鲸直播间给我们跟帖留言。
2: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好，时间是9:27，马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不清楚不了解的，可以把信息直接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

0: 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三瓶四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一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根源上抑制和代谢黑色素，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我自己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用户反馈当中会普遍的提到，它不仅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2-3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有一处施工缓行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1公里左右，现场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是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你的声音。
3: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4: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9: 我是于洋，
10: 我是张晨，
9: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0: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9: 好，在半点之后9:34，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的周六的双声道节目呢，我们用法律关注生活，邀请律师在线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丽萍。邓律师呢，在公司法、劳动法、婚姻家事、房地产与建设工程等领域呢，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也曾经被南京市司法局评为优秀社区法律顾问。那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都欢迎通过大南京直播间互动留言，那我们的律师呢，也会为大家做出专业的解析。
0: 聚焦社会热点，提起典型案例，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律师在线。
9: 有请邓律师。邓律师你好。
11: 于老师你好。
9: 好，那后面我们半小时呢，就给大家来回答法律问题了哈。大家的一些留言，我们来看一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来关注的。这一位呢，是咱们的听众周女士，她咨询她的丈夫呢外出工作3年，过年的时候才回来，然后她在家里边是打杂工带孩子，那么丈夫呢每年只给她2000块钱，说你家里边开销也不多啊，用不了多少钱。那么孩子目前呢是读1年级，像学费呀、生活费呢都是需要花费的。家里的老人呢也都是周女士她在负责赡养。 朱女士的薪资是丈夫的一半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了，那么她想问一下，就是经济上面她能不能要一些补偿，同时如何来申请到小孩的抚养权，就是两个问题，您给她解答一下。
4: 好的，李老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在经济上申请什么赔偿呢？从本案来讲哦，我认为是可以申请家务补偿。
9: 家务补偿，
4: 对，
9: 那怎么理解它？
4: 家务补偿就是我们那个，你看这个案例里面，他每年啊，这个丈夫他基本上在外面打工啊，过年才回来，那家里的事情就是包括老人，包括小孩，
9: 嗯，
4: 照料全部是由这个女士来承担的，
9: 对，
4: 包括家里的开支全部她来承担。那么她这个因为这个抚育子女、照料老年这块，这个承担更多的义务的话呢，嗯、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的规定呢，如果说这个女士主张离婚的话，是可以要求家务补偿的，就是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了。
9: 嗯，
4: 就家务这块的贡献，那法律上是支持的。
9: 是，而且丈夫他一年只给到家里边2000块钱。就是跟我们的这位女士她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对吧？
4: 是
9: 就是明显低于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开销。
4: 对，这是也是一块因素在里面。同时因为你想她的薪酬比她老公就是少一半，
9: 嗯，
4: 那这里面肯定也原因的，因为她在家里面付出的时间更多，那么她在外面的话呢，相对来说她就更难一点去更获得更高的薪酬。
9: 是的，
4: 从法律上来说，他就要对女性做出一个补偿，因为他提倡你为家庭做贡献，法律上应该给予他更多的一个支持，
9: 嗯，
4: 而不是说男方在外面打工他赚钱了，更何况他赚钱没把钱拿回家哦。
9: 是的，
4: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对他不做出补偿，大法律上来说，你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的情况下，那对女方来说他是不公平的。嗯，
9: 是的，
4: 那法律上也是要补偿这个不就是补偿女方这块付出更多，大家鼓励，因为女方从法律上来说，女性其实也是弱者，
9: 嗯，
4: 因为她付出更多，她不单单是要在外要工作，在家呢，她也要照顾一家老少，她付出更多，
9: 嗯，所以就是您是认为她在主张平均分割家庭财产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主张经济方面的补偿的啊？这是呢，就是叫家务补偿这一块，对吧？
4: 是的，
9: 好的。
4: 然后第二个啊，刚才讲到
9: 就是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
4: 对，小孩抚养权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孩呢，现在目前是读1年级，那么一般来推断啊，这小孩应该是没有满8周岁的。那么没有满8周岁的情况下呢，法院这个判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话，一般来说是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判决。那么怎么去理解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呢？这个是分几个方面来考虑啊。第一个方面就看一下这个小孩是属于日常来照顾的，
9: 嗯，
4: 就是这女士可以从这些方面来主张她为什么小孩抚养权归她。首先第一个呢，从日常生活照顾，你看平常小孩的吃喝拉撒，然后小孩的费用全部是女方来承担，男方只是每年承担2000块钱，这2000块钱对于养家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啊。
9: 是的，
4: 远远不够的啊，这是第一点啊，日常生活。第二个，女方她是也是有经济来源的，她虽然说她的薪酬呢比她的丈夫是少了一半，但是呢她也是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是有能力去抚养小孩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认为8周岁以下小孩，那如果她照顾的更多的话，那小孩内心对她来说她更依赖的是妈妈这一块。

0: 是的，
1: 妈妈这一块包括我们日程，就是小孩不单说生活上的照顾，还有更多的是一个学习上的一个辅导。
0: 嗯，
1: 那么平常他丈夫不在家，那需要小孩的生活学习全部由女方来辅导，来帮助和辅导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小孩对妈妈的依赖性更大一点。
0: 嗯，
1: 那法院判决案件的时候也要考虑小孩的一个心理状况，也要考虑不单是生活上的帮助，心理上的一个依赖也很重要。就这三方面我认为可以去考虑举证，然后争取到小孩的一个抚养权。
0: 嗯，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争取，对吧？
1: 是的。
0: 嗯，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就是关于抚养权的问题，孩子的性别，就是男孩还是女孩，就是跟妈妈在一起，这方面是不是法院他在就是具体判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有所考虑呢？
1: 性别这块，男孩的话考虑的倒不是很多，可能如果是女孩的话，
0: 对，就是女孩嘛。
1: 女孩的话，他考虑的会多一点，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些出现一些就小孩一些这个被猥亵的一些情形，就是可能会被，就是他如果说一方父母在组建家庭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他继父母，如果就是这个会考虑，
0: 就是可能会更倾向于让母亲来抚养孩子，抚养这个女孩，对不对？
1: 这个
0: 是法院可能他也会结合家庭的具体
1: 情
0: 况来考虑啊。好的，
1: 对，
0: 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叫王先生呢，他就说，他的孩子在上幼儿园，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当中，他的小孩意外的和其他的小朋友发生了碰撞，双方呢都受伤了，但是对方呢伤的稍微重一些，他自己的孩子腿部有淤青，就考虑到不严重也就没有过问了。那么事发的时候呢，学校联系过双方家长，也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王先生表示呢，也愿意支付对方当时提出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各项的费用。现在呢，对方已经康复了，就是他没讲对方伤到什么程度啊，说已经康复了，那可能就是还是伤的比较重的哈。那现在呢，就是家长又提出了额外的赔偿，他认为就不合理，就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已经康复了，再提要求合不合理？此外呢，就是幼儿园要不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
1: 好的，于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听众啊，这个描述的这个事情经过，其实本身不太具体，就像您说的，
0: 首先他对方那个孩子，伤到什么程度了，哪里受伤了，对不对？
1: 对，
0: 是就是需不需要后续的治疗？要像小朋友磕磕碰碰的，可能伤到，如果说伤到脸部了，会不会就是对这个面容有影响？涉不涉及到日后的整容啊这一块？就这样的一些伤情，对于赔偿这块都是要考虑的。
1: 啊，是的，
0: 嗯，
1: 就是一个伤情严重。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看他这个之前啊支付了什么费用啊，因为他说支付当时各项
0: 费用
1: 没说清楚来，没说清楚来，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费用其实相对来说是确定的，就是看具体情况套进去。然后打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当时应该是他，我认为大概率是比如说医疗费应该是付了啊，医疗费嘛付了，我们设置医疗费付了，那如果其他费用没有付的情况下，这个家长就是这个伤情更重的家长提出额外要求，这个合不合理？我认为是合理的啊。
0: 嗯，你要看他提什么样的要求。
1: 额外赔偿，他是赔偿。
0: 对，那额外什么赔偿呢？
1: 对对，
0: 就是赔偿的项目，你主张的是什么项目？你是精神损害的赔偿，还是什么？比如说父母的误工费啊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呢没讲清楚。那这样子，来邓律师，我们这样子啊，因为他讲的不清楚，我们就告诉大家，像这样的事情，合理的主张是可以包括哪些的，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清晰了。嗯，
1: 好的。我来分情况啊，也要分情况。第一个，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下，这小孩，就是伤情没有达伤势没有达到，就是说能构成伤残等级的情况。
0: 嗯，
1: 伤残等级就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啊，它是一到十级的伤残。如果说他的伤势没有达到一到十级的伤残，那这一部分他是没有伤残赔偿金的。没有伤残赔偿金的情况下呢，法律上一般会赔偿就是这个医疗费。如果小孩有住院的话呢，住院期间的一个伙食补助费，还有个营养费。
0: 嗯，
1: 如果说小孩需要护理的话，一个护理费。 还有这个如果是护理费，然后
0: 家长的误工费呢，合不合理？
1: 他就是护理费，他是护理费在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误工费，就是
0: 包含在护理费里面了。
1: 包含在护理费里面，因为小孩他是学生，他不存在误工，误工是针对本人，
0: 对，我指的是家长，家长照顾孩子
1: 的
0: 家长，
1: 对，就像您说的，就是类似于误工费这种，就是他的护理费，护理费。这是一个。如果说他这个构成伤残的话，那他这个费用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是伤残赔偿金这个更多。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啊，就根据伤残等级来赔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如果说涉及到如果是小孩要鉴定的话，一些鉴定费。还有一些交通费啊，这些期间，然后包括小孩如果是要到外地住就医的话，那可能会涉及到家长的一些住宿费之类的。
0: 好，这些都是合理的啊。那如果说没有构成伤残，
1: 没有构成伤残的话，就是把伤残赔偿金这一块直接剔除，对，剔掉。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是可以就是看具体情况来赔偿。
0: 好的，这个就是赔偿方面，我们可以主张哪些项目？刚才您说了，就是在这个事发地呢是幼儿园。幼儿园呢，因为孩子特别小嘛，都是这个几岁的孩子，幼儿园方面要不要担责任？
1: 幼儿园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法律上，我跟您说一下哈，在这个民法典这个有一个1199条和1201条里面，它有对这个相关的规定，但是对这个规定呢，法院使用的时候它是标准不一的，因为我们查了相关判例哦。它是标准不一的，就是对我们这个第三人，所谓的第三人就是这个小孩，就是事发这个受伤轻一点的小孩，我们所说的是这个第三人是不是排除在外面的，就是法律上法院在判案的时候它是使用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法院会认为说这个第三人是不包括这小孩在里面的，就是伤情比较轻一点的小孩不包括在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使用的是这个1199条的规定，那么这个幼儿园是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是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有的法院认为这个受伤情比较轻一点的这个小孩呢，他属于第三人，第三人这个小孩把另外伤情比较重的一点的小孩碰撞了之后，那这个钱应该是由这个伤情比较轻的小孩来赔偿的。那幼儿园呢，他只是承担一个补充责任，所谓的补充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他没有尽到一个管理职责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去在这个伤情比较轻的家长没有赔偿另外的家长小孩的这个，这确实会激化这个业主跟物业公司的矛盾，反而不容易收到物业费。
0: 那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这边不交物业费，那边剑拔弩张的停水停电啊，双方都违法了。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正确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如果说业主在如果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像这种情况啊，我们是直接可以跟他们去交涉的，比如说让物业公司直接把这个公共绿地改为直接恢复成这个绿地。或者是说，如果说你们不需要恢复绿地，那个收费停车场的话，这个费用应该作为公共收益，给到小区业主，
0: 对吧？这个公共收益是小区业主
1: 共有的
0: 啊，那就是要公示，要给到我们的小区的业主。
1: 对，我们是可以去维权，首先第一个跟他交涉，如果交涉不了的话，那可以去向法院起诉，要求他恢复。
0: 就是要用合法的方式来维权啊，不能一个错误然后我们用一个不合法的方式进行，对吧？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双方都存在着违法的情况，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吧，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叫做是一个汪先生，他说呢，最近家里边装修，雇用了从事刨墙工作的这个师傅，那么双方呢也约定工资是日结，刨墙机是由汪先生提供的，结果这个师傅在使用机器的过程当中，他的右手指不小心卷入到了刨墙机，导致开放粉碎性骨折。那么现在呢，王先生是垫付了医药费，这个施工的工人呢要求赔付误工费等等一些费用。他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应该承担误工费等后续的一些赔偿责任？
1: 这 这个首先要看一下哈，这个师傅在操作这个。

0: 华强机的过程中它是否存在过错，首先要看一下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师傅在这个使用刨墙机的过程中，有可能他有的人在看手机，打比方啊，因为这个他讲的也不是很具体，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在使用刨墙机的过程中，他自己没有去看机子，而可能在看手机或者是跟别人在讲话，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操纵的机器头其实很危险的一个行为，那么他在他过程中他自己也存在一些疏忽或者重大，
1: 嗯，就是看就是这个工人受伤的原因是什么，是自小心是自己不小心操作失误，还是说他那个机器本身有问题，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0: 对，看双方的一个过错比例。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的这个费用。费用的话，首先要看一下就是他这个工人啊，这个师傅啊，实际花费的费用，比如说医疗费啊，然后后续的这个伤情，跟伤情有关系，就刚才我们之前案例里面也讲到的，就是说他是否构成伤残等级啊，因为他这个哦，他不是工伤，工伤的话呢，他的那个评级标准相对来说会比较松一点，如果是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鉴定伤残等级的话，他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严，那么如果说他只是把手指头这个就是弄到了一下啊，要看他的伤情。如果说
1: 嗯，
0: 构成伤残等级的话呢，那就是有伤残赔偿金这一块，就看他综合他的费用，包括刚才讲到的误工费咯，然后营养费咯，
1: 嗯，
0: 这个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定费，还有相关的费用，总的看一下他应该花费多少钱，就法律上有个计算的标准，来计算出他所有的费用是多少钱。然后法院最后按照双方的一个过错比例来赔偿。
1: 嗯，好的，大概的情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6，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邓律师在线给大家讲解了一个案例，然后呢也回答了我们朋友的一些问题。好，感谢您提供的专业的解答，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于老师。
1: 好，再见。稍后呢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我们也和大家相约在下周一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下周一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有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2: 我都是风景，
1: 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
1: 江苏广播频率
2: 是总裁。

0: 东京。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又是绝杀又是梅里诺，西班牙队最终是挑落比利时晋级四强。接下来将会如愿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哈，昨天在节目中有很多球迷就说希望看到西班牙和法国的对阵，这不就来了吗？西班牙下一场比赛就将面对的是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而且这两支球队其实都是今年的夺冠热门球队。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对于西班牙今天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是不是你意料之中的一个结局呢？以及接下来西班牙要面对法国队，西班牙和法国队相遇的时候，你更看好哪一支球队可以晋级决赛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听看哈，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江苏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6:06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及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地区累计雨量50到90毫米，其中南京、无锡西部、常州中西部、淮安、镇江地区100至150毫米。上述地区强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各位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以及你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哈，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和您关注到这个台风巴威的相关的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您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迎战比利时。法比安帮助西班牙先拔头筹，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扳平了比分。而在常规时间临近结束的时候，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再度扮演着替补骑兵的角色，最终的西班牙是2-1战胜了比利时，晋级四强。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应该说有太多的老友相逢，比方说前几天的 C 罗和莫德里奇，还有姆巴佩和哈基米，那今天凌晨则是德布劳内和罗德里，他们太熟悉彼此了。所以在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就开始了他们强势的控球，并且在第30分钟的时候取得了领先，亚马尔传中找到了阿尔莫，后脚一脚打

门呢是被这个库尔图瓦挡出了，而门前包抄到位的法比安轻松的推射破门，比分变成了1-0。而正当所有人都觉得比赛要朝着西班牙碾压的态势发展的时候，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比利时在前场打出了精妙的配合，最终呢是由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得分，从而将比分扳成了1-1。那么就此呢，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例丢球就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西班牙首次被对手在淘汰赛阶段攻入非点球的进球。而全场比赛其实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第70分钟的时候，比利时的库尔图瓦不能够坚持比赛，所以拉门斯替补登场。第86分钟，萨勒马科尔斯将德布劳内换下，西班牙这边呢则是梅里诺替换阿尔莫登场。而就是这次换人又一次带领着斗牛士军团走向胜利。比赛的第88分钟，库巴西的远射造成这个门将拉门斯脱手，梅里诺拍马赶到补射入网，2-1，西班牙队超出了比分。中场哨响，西班牙人其实可以放下零封的包袱晋级，而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就正式告别了。在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不再年轻的德布劳内拼到了抽筋，库尔图瓦伤退之后泪洒赛场，卢卡库则是在赛后站立许久不肯离开。比利时曾经的黄金一代可以说燃尽了最后一丝热血，为欧洲红魔过往的美好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离开的人带走回忆，而留下的人则是继续战斗。亚马尔还有两天才满19岁，但是他如今已经是西班牙进攻端最锋利的尖刀。罗德里坐镇中场，库巴西才19岁，却已经稳如磐石。这支西班牙没有那种靠个人能力碾压一切的超级巨星，但是他们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整体性，传控如流水，防守如铁壁，他们让人想起了2010年的那支西班牙队，甚至有人说这可能比2010年的那支要更强一些。那这支西班牙队的成色到底怎么样，得看一看接下来的半决赛他们和法国队的较量。西班牙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遇到法国队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呢西班牙队是1-3输给了法国队，里贝里、维埃拉和齐达内分别建功。而值得一提的是，那场比赛也是西班牙在2002年至今的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唯一一场在120分钟之内输球的比赛。而在2年前的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队2-1逆转击败了法国队，成功闯入决赛，并且最终捧杯。对于半决赛和法国队的比赛呢，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认为，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去争取战胜法国队，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将要对阵另外一支伟大的球队。而谈到即将和法国队的这场比赛，球队核心年轻的亚马尔的回答更是直接哈，他说，我认为如果有球队该害怕的话，那应该是他们啊。他指的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法国队，他说因为是我们把他们在欧洲杯赛场上淘汰的，当然我们是两支非常伟大的球队，所以要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畏惧。小猫也留言了，说陈婷早上好，西班牙对比利时2-1，西班牙赢了哈。他说你昨天猜得非常对，是的，目前的两场对决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对决，应该说还好没让我打脸哈，都猜得还比较准，就是我觉得晋级的是法国和西班牙。那他说，那明天的9点阿根廷对瑞士呢，你觉得阿根廷会赢吗？他是阿根廷的球迷。我觉得其实阿根廷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一路走得非常的磕磕绊绊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一支有底蕴的球队，就是有冠军底蕴的球队，而且大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个人可能还是会更看好阿根廷队。包括这两天在网上有球迷已经开始调侃了，说这个就看瑞士了。什么意思呢？就看瑞士队能不能将接下来的世界杯变成欧洲杯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只剩下一

0: 支非欧洲球队，那就是阿根廷队，所以他们说这个压力给到了瑞士，就看瑞士能不能将接下来的世界杯的比赛变成欧洲杯的比赛，你觉得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葡萄进去打板出击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那么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世界杯的赛场，那当然也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哈，尤其是来展望一下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挪威和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和瑞士。在明天上午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你觉得最终闯进四强的这个半区的会是哪两支球队呢？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挪威和英格兰的这一场比赛。时隔28年啊，重返世界杯，挪威用惊艳的表现挺进了八强，创造球队的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四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的第3位。而逆转刚果金，立刻东道主墨西哥，英格兰也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了八强。两场淘汰赛，哈利凯恩都是在球队陷入到困境当中力挽狂澜，6个进球让他依然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所以两名超级前锋到底谁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表现最强的前锋，相信这一战过后哈，大家也会一见分晓。那与此同时呢，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挺有渊源的，还被很多网友调侃为英超同学会，主要原因就是两队的核心球员大多是拥有英超联赛的共事或者是长期交手的经历，彼此其实对对方的这种技术特点啊、踢球的习惯其实都是高度熟悉的。多特旧友，然后双子星跨队重逢，这其中最出圈的一对老朋友就当属哈兰德和贝林厄姆，两个人曾经共同效力于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并且帮助球队拿下了德国杯的冠军，而且据说两个人这个私交也挺好的，训练场上互相打鱼也是颇具看点。所以很多人说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5点，当魔人遇上队长哈，当魔人哈兰德遇上队长哈利凯恩，战船起航了，是驶向北海还是驶向英吉利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共同来期待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看小鲸鱼的留言。他说我觉得英格兰稳赢挪威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挪威一定会给英格兰制造不小的麻烦哈，包括这个哈兰德也一定会成为英格兰队重点看防的对象。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啊，我其实在那天这个我们在预测四强的时候，在谈到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会更倾向英格兰队可以继续闯关哈，可以晋级成功。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你是更看好哈利凯恩领衔的英格兰队，还是更相信魔人所领军的挪威队呢？乘风破浪说，按照以往的剧本啊，进入四强的必须要有一只异军突起的黑马，那黑马里头出一名领军突出的这个球星，他说所以呢，英格兰队必须要牺牲成就挪威队啊，这是按照以往的这个剧本去写的吗？

就看一看这个英兰队哈，这个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次不负众望了？因为我们说英格兰队上一次夺冠的时候还是在1966年，上个世纪已经60年了，60年一个甲子，所以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说今年足球能回家吗？啊，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哎，你看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支持挪威和支持英格兰的那基本上就是旗鼓相当了，不像昨天，我觉得昨天我们在预测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时候，那相对哈，我觉得西班牙是呈现出比较一边倒的态势，今天就明显有点平分秋色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吧，看看大家的留言，一会儿的时间看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听众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啊。那当然明天早间的9点还有一场比赛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接下来的世界杯是变成欧洲杯还是说继续延续世界杯，就看这一场比赛了哈。因为阿根廷对阵瑞士，一场荡气回肠的超级逆转，阿根廷淘汰了埃及，创造了让二追三的奇迹，卫冕之路迎来了新的挑战，潘帕斯雄鹰还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而点杀哥伦比亚，瑞士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八强，追平队史的最佳战绩。当年的伯尔尼奇迹，他们只是奇迹的记录者，而如今他们期待突破历史，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瑞士队的队长扎卡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而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9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友好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谁能够拿到最后一个4强的席位，以及世界杯会在明天上午的比赛结束之后就变成欧洲杯吗？那一切就要看瑞士了哈，因为目前的几支球队当中只剩下阿根廷这样一支非欧洲球队。小金鱼说，我觉得阿根廷稳赢瑞士，就是这个稳稳的啊，是吧，就很相信。那我个人也觉得阿根廷肯定是赢面更大的那一方吧，所以我自己还是挺期待这边这个半区的英阿大战的。杰尼杰尼说，梅西也终于是踢上了欧洲杯了，他说我感觉亚马尔有点嚣张了，欧洲杯可没有奥利赛。所以亚马尔那毕竟你看即将19岁哈，就算他还有2天嘛，就算他19岁了，19岁的亚马尔的确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哈，就是有那么一股子那种不服输的那个劲儿哈。那就要看一看届时在面对姆巴佩包括金球先生登贝莱还有奥利赛的时候，那这个亚马尔和他的西班牙队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我觉得西法大战，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法国队的赢面更大一些哈，法国队的赢面更大一些。那当然这只是我们赛前的一个小小的预测，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老司机说，挪威和瑞士其实都是有机会爆冷的，那英格兰和阿根廷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在早前的比赛中都暴露过短板哈，在用人方面也是因为伤病或者球员状态波动而有纰漏。要是挪威能一路打进决赛，那就真的是神了，那哈兰德单核带队的含金量就简直要拉满了。我客观说，我就是隐隐的会觉得这个剧本有可能会成真，真的是觉得这个剧本有可能会成真。但是内心呢，好像从历史渊源来说，我更希望看到这个半区的半决赛是英阿大战哈。另外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坐在雨中看日出说，陈婷上午好，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台庆改版咱们节目是调到哪个时段了？哎，都是我们这些听众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哈，我记得在那一天我还没在节目中说呢，然后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就已经有听众在问我了，说啊马上改版了，你的节目时间段会调到几点？我说啊，我还没有讲，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绝对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哈。我那天在节目中后来也回答了一下大家的问题，那既然你们都知道这个，本来还想

太临近的时候再跟大家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提前说吧，还有10天，对，7月21号，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生日，对吧？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改版初心呢，是在7月21号的时候，然后，改版之后，我的节目是往后延1个小时，就是11点到12点的时候啊，11到12点的时候，所以也希望这个小小的调整之后，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哦，今天我们在预测明天凌晨5点啊，明天早晨5点挪威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明显我们看猜两支球队这个胜负关系的，那基本上就是平分秋色了啊，不再像前两天是几乎一边倒的态势。你看我们在预测法国和摩洛哥的时候，在预测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时候，那几乎是一边倒的，看好法国，看好西班牙。明天的比赛，尤其是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几乎是平分秋色，就是支持英格兰和支持挪威的。老司机说，那就是变成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节目了，哎，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也还挺好的。那一会儿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一会儿的时间哈，我们继续的会分享一下啊，会继续的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观点啊，尤其是要说到这个挪威和英格兰的这场较量，到底你更看好谁能够更进一步呢？

0: 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不拘一二，行为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环形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都是由于道路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在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哈。好，那在上半段节目的尾声，因为有一些这个消息灵通的听众哈，已经知道我们要即将改版了，然后也在问天下体坛的这个时间，C 罗也说调整时间也不会影响我的收听的，谢谢啊。在改版之后，7月21号以后哈，7月21号改版，然后从那之后呢，我们会往后延1个小时哈，就是变成了11点到12点啊，依然其实还是算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哈。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调整不算很大哈，因为相比24年的那一次改版调整，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其实变化不是很大了。因为在24年之前，其实有一些天下体坛的老听众可能都知道的，当时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啊，那时候是在晚间播出的9到10，所以后来有一些这个曾经习惯在晚间收听的一些听众哈，慢慢的有一些就要变成这个上午的时候再来有空的时候再来收听。杰尼说大胆的预测一波，决赛是英法大战，哎，就是想和你隔空击个掌哈，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期待就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对决，因为之前我说嘛，法国和西班牙这一边那肯定是旗鼓相当，肯定是势均力敌的较量，那最后谁能胜出呢？看看今年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一路走来法国队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攻击力，我个人会更偏向法国队一点。那主要是其实明天的早上5点和早上的9点会决出另外2个4强的名额啊，会是英格兰和阿根廷吗？然后在半决赛中英阿大战，然后在决赛中会是英法大战吗？不知道你心目中的剧本是怎么写的哈？我现在心目中的剧本呢，可能是更倾向这个版本。好，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一会儿的时间会继续的来听一听大家的这个精彩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2: 好，昨天呢，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参赛名单出炉，其中马龙许昕会出战全锦赛的男双比赛，孙颖莎王楚钦会出战全锦赛的混双。在男子方面，马龙、王楚钦、许昕、林高远、林诗栋、向鹏等男乒名将纷纷亮相本次全国锦标赛。而在女子方面，孙颖莎、王艺迪、蒯曼、陈毅等主力球员也会悉数参赛。在 WTT

0: 美国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考虑到伤病恢复和状态的调整，王曼玉主动提出了不参加本次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而女队的教练组在综合评估之后，也同意了她后续积极调整的计划。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哈，这个马龙和许昕再度出战。我们原本以为去年的这个大湾区的全运会会是他们的最后一舞，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哈，两位老将依然会出现在熟悉的乒乓球赛场上，你会期待吗？那这次的赛事呢，是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制的全新赛制哈。双打比赛呢，是在今年的7月13号到19号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而团体和单打比赛呢，则是在年底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的福州来举办。之前一直说没有收到这个奖品的我们最美的相遇啊，终于是收到了，因为已经在这个当时显示的是我们这边查的，帮听众们查的是已经在前台签收了哈，所以终于拿到了哈，那也恭喜你哈。这个所以此前中奖的听众只要在第一时间留下地址的，那我们都就给我们留了地址的哈，我们都第一时间把这个奖品啊，都是送到了各位的手中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小金鱼说，西班牙队攻击力不行哈，踢不过法国队的，所以我们更看好法国队，对不对？好，这个另外呢，有听众就留言了说，那我觉得英格兰未必能过得了挪威这一关啊，就觉得这个挪威啊，在明天早间的时候，早间5点的那场比赛中，一定会给英格兰制造很大的麻烦。那英格兰和挪威，你别说，今天我们在这场比赛预测的时候，那真是支持两支球队的是平分秋色啊，不像前两天的预测都是相对一边倒的态势。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温网男单的半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辛纳以6-4、6-4和6-4击败了七号种子老将德约科维奇，豪取赛会的13连胜，连续两年闯进了温网男单决赛，距离卫冕仅仅只有一胜之遥。这是意大利名将本赛季首个职业生涯第7个大满贯赛的决赛，接下来他将会和二号种子兹维列夫来争夺冠军。在赛后呢，辛纳也将最高的赞誉送给了他对面39岁的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他说，能够和德约科维奇交手，他之间所展现出的水准依然是令人敬佩的。他不仅激励着你们，也激励着新一代的球员。他现在还能做到这些，真的太了不起了，难以置信。我觉得，辛纳在赛后的这个发言，其实也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39岁的德约科维奇在温网的赛场上可以说拼到了最后一刻，最终呢以3-4、6不敌辛纳，无缘温网决赛，第8座草地大满贯的梦想遗憾破碎。赛场胜负已定，但是这位网坛老将奔跑扑救顽强追分的模样，早就已经超越了输赢，诠释着体育最动人的坚守。江山代有才人出，新生代球员以强劲的体能、凌厉的打法冲击赛场，是竞技体育更迭的一个必然。而整场比赛，辛纳节奏稳健，攻防俱佳，凭借精准发球和关键局的破发，牢牢地掌控着局势。而德约科维奇纵然年岁增长，体能不复巅峰，可是在赛场上的39岁的德约从未轻言放弃，每一次底线相持，每一次绝境救球，都是对赛场最赤诚的回应。失利不是落幕，岁月沉淀的从容和坚韧，我觉得有的时候远远比胜负更有分量。

其实不仅仅是在网球赛场上39岁的德约科维奇，包括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同样也镌刻着老将的热血和坚守。世界杯的逐梦征程当中， C 罗、莫德里奇等一众老将早已见过无数巅峰，捧起过无数的荣誉，褪去年少锋芒，可是他们依然为了热爱选择坚守赛场，他们扛着队伍在前行，可能已经没有极致的爆发力了，那么他们就以经验布局攻防，也许没有充沛的体能了，便以意志来弥补自己的短板。他们历经赛场沉浮，看过胜负起落，却始终初心滚烫，用热爱去对抗岁月，用坚守诠释着何为体育精神。其实有的时候这两天，无论是在看德约科维奇，还是在看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些老将，我总是有一种感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从来都不缺少一鸣惊人的新星，更不缺少薪火相传的坚守。新星崛起是运动的未来，而老将不退是运动的底蕴。输赢是赛场的常态，但是真正的传奇从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历经岁月的磨砺，看过成败得失，依然是热爱如初，全力以赴的。所以真的要致敬每一位逐梦不息的体坛老将，其实他们让我们懂得了体育最美的模样，从来不只是夺冠的荣光，更有历经千帆依旧奔赴热爱的滚烫初心。

0: 永远不要停止向梦想飞翔的脚步。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天下体坛呢。在节目中我们有一些听众也在关注这个台风巴威的情况，那我们也跟各位来说一下，江苏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6:06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及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无锡中东部、徐州、常州东部、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地区累计雨量50到90毫米，其中呢，南京、无锡的西部、常州

中西部淮安镇江地区100至150毫米哈，那个上述地区强降雨期间呢，可能也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哈，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各位呢，也要及时的来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最新的信息啊。在最近呢，一定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微信啊。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包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和及时的和各位关注到台风八威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各位送出的这个奖品哈，因为到了夏天，所以给大家有一个这个手持的风扇哈，这是这个奖品。那当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接下来还有两期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节目，我们还有这个视频节目啊，在视频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不仅仅是准备了这个风扇的这个奖品，那同时在视频节目当中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三重浪哈世界杯的用球，所以届时我们在节目中也会提前的来预告一下哈，这个视频节目是哪一天播出呢，到时候你们在视频端然后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来聊聊球，那届时呢我们也会在视频节目当中啊，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然后来抽取幸运的听众，已经有两位听众拿到了我们的这个三重浪了哈，拿到了这个足球了。好，所以在广播端啊，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各位送出的这个奖品哈，就是这个手持的风扇。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我还是希望啊看到法国队能够在决赛中报2年的一箭之仇，然后捧回大力神杯。乘风破浪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哈，今天的这个苏超也是延期了啊。是的，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是第一时间跟各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那么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啊，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然后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的和各位去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那现在真的是这个看一场少一场了哈，这个比赛越来越少了。那也再一次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9点挪威和英格兰，以及明天早间的9点阿根廷对瑞士，那正好又是星期天哈，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两场比赛。好，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

0: 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时间倒回刚刚走出校园时，王浩南和无数年轻人一样，在求职的泥沼中去挣扎。他学的呢是音乐专业，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或者是乐团的演奏员，但是投出的简历那是一个石沉大海，而声乐上难以克服的瑕疵又让他不敢轻易的直起脚边，生怕误人子弟。那么就在他被现实的挫败感深深包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呢，河头老街向他抛出了一根名为李白的丝线。开始他以为说啊，我只要穿上演出服，贴上假胡子，模仿出几分洒脱的神态，那就可以轻易复刻事先的洒脱，对吧？不过就是一份谋生的差事嘛。但是呢，现实很快给了他重重一击。那上岗的第一天，有一位游客看到啊，这个 NPC 李白嘛，所以他就随口吟出了《侠客行》里面的第一句诗。结果毫无准备的王浩南瞬间大脑空白，当场卡壳，接不下去了。那一刻他真是叫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啊。那正是那次尴尬的翻车成了王浩南人生的转折点。当游客散去以后，那句诗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心里。他突然就惊醒了，扮演李白没有文化的骨血，只有一副空洞的皮囊，那是万万不行的。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生活。
1: 艺术专业出身的王浩南，诗词底子呢并不厚实，他也知道死记硬背肯定是行不通，所以他就开启了一场近乎苦行僧般的补课。无数个深夜，查阅每首诗的创作背景，去想象诗里的画面和情感，再结合自己的艺术感知去体会意境。他看纪录片，翻书，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举杯吟诵的动作和神态，有的时候他甚至背诗背到有点神神叨叨，连怎么睡着都不记得了。日复一日，一点一点咀嚼着李白的孤傲和浪漫，把那些跨越千年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揉进自己的血肉里。渐渐的，大家就发现，哎，这位李白怎么变了呀？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跟游客对诗的 NPC， 他甚至变成了一个在红尘渡口摆渡心灵的解忧人。在老街的熙熙攘攘当中，很多人是带着现实生活的千疮百孔来游览的，所以呢，当他们看到李白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会问被催婚的这个烦恼应该怎么办啊，问这个工作压力太大怎么办，问爱而不得这么苦怎么办。当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王浩南没有居高临下的去说教，而是用一首首带着体温的打油诗温柔地接住这些灵魂。比如有人问他，李白，过年了被催婚我应该怎么回啊，他就抖一抖袖子笑着回诗，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今朝饮尽杯中酒，他日佳人伴远游。有人呢会满脸愁容地跟他说，哎呀，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会温和地跟你道一句，俗世何须锁眉间，心随云影自安闲，万般纷扰皆消散，一笑山河天地宽。所以这些接地气的诗句也成为了很多人疲惫生活里的解药。在这个意义上，王浩南扮演的早就不是历史书上的李白，而是当代人心中那个渴望旷达、渴望被理解的精神图腾。大家呢就循着他的诗句，在古今的交汇点上重新打量自己的疲惫，然后释然一笑，继续前行。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你。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小哥哥，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2: 交广行车。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
2: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甚至它以后还在不停的在做简化。
3: 对，
2: 所以我们不经常说嘛，一个特斯拉可能它的外形、它的以后的这个贴膜啊，包括它的颜色啊，可能会养活一波人。但是呢，它就给你一个最毛坯房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3: 对，就是有人喜欢，说这东西能给我更大的创作的空间。
2: 对，就是个性化也越来越多了嘛。
3: 哎，内饰的颜色、内饰的设计、内饰的造型，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过去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的时候，可能颜色、外观的颜色是很重要的一个体现。
2: 嗯，
3: 但是当现在汽车慢慢变成了一个出行空间，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自从买了理想 L9 之后，恨不得现在上厕所都在车里边待着。
2: 嗯，
3: 啊，就是你要给他安一马桶，我估计他可能也就不下车了，就这种状态。
2: 是因为内饰太吸引他了，
3: 就是他就觉得那里边就很香，所以你就是天天在这种状态之下，那车里边的整个内饰的设计、内饰的布置、内饰的整个颜色的拼配，那就非常重要了。
2: 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氛围的营造啊，就一定要让你觉得很舒服，至少坐在车里面你会愿意待下去。
3: 对啊，所以就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未来的时间里的话，汽车的内饰的颜色会越来越丰富，而内饰的设计可能也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到目前为止怎么看内饰颜色？你是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呢？
2: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3: 嗯，
2: 严肃的卓别林他说，中规中矩的黑色是真的耐脏。
3: 嗯，
2: 这点呢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黑色的确是这样，
3: 但是我用黑色的时候，我觉得门框那一块用脚踢的时候特别显灰。
2: 可是你并不会太多的在意这个细节或者这个角度啊。
3: 如果他用灰的那个地方就会比较显好，但是黑的和灰的放在一起又很奇怪。
2: 我觉得大体没问题就可以了。你那个门框的角度可能也只是你即便你可能很爱惜它，但是遇到了下雨天，你不可避免的会沾染到泥，对不对？
3: 对，就是耐脏这个事情呢，还得看啊。然后这个 Jack SZK 啊说，高性能车和跑车就只喜欢黑色内饰，但是可以点缀一些亮色，比如说 A45 的黑底黄线。哎，这个黑底黄线的确是好看的，
2: 好看。
3: 但是说 G63 和 GT63 的白内饰就除外了啊，氛围感的代入太强了，本人毫无抵抗能力。
2: 所以这样的车出入的场所也不一样。
3: 你这还真是，就是我这个话可能说的不太对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台 G63 的话，你不可能，你包括 GT63、你不可能每天把它开作代步车，每天都这么开着。
2: 对，
3: 所以它的白色的座椅也不容易脏，是不是？
2: 他觉得行政级轿车和超豪华车个人会更偏向浅色、白色或者米白，豪华感拉满又不失庄重。他说有的车主喜欢 S 级的爱马仕城，我是真的欣赏不来。
3: 他说个别白色外观的车，酒红色的内饰就可以接受，别的什么各种颜色第一眼看到会很惊艳，但是开久了会看不下去，特别是脏了以后更没眼看。
2: 是，
3: 哎，我觉得他的理解还挺深的。
2: 但是有一点你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真的买浅色内饰，又到了行政级超豪华轿车这样的级别车，内饰浅色其实很合理的。因为不需要它来擦。
3: 是，
2: 一定是有人会把它每天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3: 但是又很难去养护，这是真的。你比如说那次我之前在车展上看那个白色的那个迈巴赫的那个内饰座椅，那是真好看。但是我当时第一时间可能我狭隘了，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弄脏了之后怎么洗啊，这个事
2: 啊，反正你也不是车主。
3: 哎，不过说到这个内饰啊，就大家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一法拉利，你弄一黑色内饰，别人就接受不了。你买保时捷，如果不是酒红色的内饰，别人也觉得很奇怪。
2: 是不是？
3: 这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啊，
2: 和车型定位和品牌都有关系啊。Number One 说，内饰我觉得浅色好看，但是不好打理，特别穿牛仔裤开车起来后一言难尽。颜色深色太深沉，但是脏了看不出来啊，各有舍得吧。
3: 小回子说，两位哥哥中午好，低端车黑色内饰、灰色内饰比较好一点，高端车米色、棕色或者是白色都显得大气奢华。有段时间国产燃油车开始发力的时候，搞什么拼色内饰真的不好看，感觉很低端不上档次。哎，这也是一个话题。
2: 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有些国产车为了发力的时候真的给了你太多的东西。
3: 哎，我的天，
2: 对吧，
3: 那个，
2: 整个内饰各种材质的拼接，颜色的拼接，设计的拼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太饱满了，
3: 满满的气配风，
2: 满满的气配风，一点不错。

0: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设计感。
1: 哎，这个就
0: 很廉价，
1: 这个就很奇怪。嗯，你放在有的车上搞个红黑座椅就很好看，
0: 嗯，
1: 但是你同样的这个座椅你搬到有的车上就觉得这什么这是啊，对不对？那，嗯，比如说那个安全带啊，有的那个安全带是亮色的，放到有的车上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放到有的车上如果是同色安全带反而觉得很奇怪。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门玄学吗？这个是啊，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美感和一个设计感，对吧？就是你不能给太多，我们都是说讲究比较简洁，
1: 嗯，
0: 然后讲究一个所谓的整体的审美吧。
1: 西西奶爸说，年轻时候喜欢浅色，
0: 嗯，
1: 看起来舒服，心情愉悦，有了小孩之后就只能是深色
0: 啊。是是是，说小孩子喜欢画画，画的座椅惨不忍睹，
1: 嗯，
0: 而且小孩子好动，站在座椅上跳来跳去，那叫一个脏啊，说明你肯定开的车还挺大的。
1: 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的座椅
0: 啊，是吧？
1: 我的那个座椅缝啊，那里面真的是
0: 平常你也不清洁它是吧？
1: 清洁也没有用啊，它藏在里边藏着。那天我翻了一下，清洁了之后，我觉得最起码养100只蟑螂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还有点恶心到大家了。
0: 的确是有孩子之后，这个所谓的内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浮云了。
1: 嗯，
0: 对吧？你哪怕平常打理的再干净，但是孩子在里边你是没办法去。
1: 我跟你说，我这人曾经是有强迫症的，
0: 嗯，
1: 很多女同事坐我的车的时候都会夸我
0: 啊，很多女同事，
1: 哎，啊，就也没有了啊，
0: 就很多吧，
1: 啊，就是他们就说，你看您男的这个车里边挺干净的，但自从有孩子之后，我那车里边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堆
0: 啊！所以女同事也不愿意来坐了，
1: 再也没有女同事坐。
0: 当然了，都有孩子了，还坐什么？
1: 是哦，原因在这儿呢啊！你看看，耽误我多少事儿了，是啊。
0: 年轻没有失败，说我喜欢红色，现车是黑色，
1: 嗯，
0: 就是喜欢红色的内饰，但它现在的是黑色。
1: 哎，有的时候让你去大胆的说你换一个内饰，你敢换吗？
0: 我不会换，
1: 我觉得可能还会挑战自己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尝鲜，尤其是内饰这块尝鲜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习惯了什么颜色，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哎，如果有一台车的颜色是浅黄色的内饰，你能接受吗？
0: 我的天哪，那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另类了。
1: 我的天，我就觉得有的颜色其实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白棕米。
0: 嗯，
1: 有没有谁的车是那种特别个性的、特别夸张的颜色？能不能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如果有照片的话，也欢迎你在大蓝鲸上发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啊
1: 哎。或者你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个性化的那种内饰的颜色，
0: 嗯，
1: 很特别的啊，
0: 嗯，
1: 拿给我们赏一赏啊。
0: 嗯，我觉得这会儿可能大家都已经在网上纷纷的在寻找，
1: 忙一忙，忙一忙啊。
0: 好了。江苏交通广播刚刚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留言。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聊聊内饰啊，就是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到底是为什么呢？

0: 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5: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

且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 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0: 型男之所谓型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1: 我是杨晓。”
0: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2: 我是龚震。”
0: 型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3: 输出张龙对话，
0: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型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4: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5: 非对即错。
4: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6: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7: 今天汽车 Talk Show 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豪车。就是在每个人心中可能对于豪车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啊。那有些人的豪车认为呢可能是劳斯莱斯之类的哈。但有些人的豪车我就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有一年我问过一个听众，我说你对于豪车理解是什么，他说哎呀这辈子能够开到像 Q5 那样的豪车就已经满足了。
6: 嗯。
7: 哎，他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其实每个人对于豪车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6: 嗯。
7: 所以后来呢，在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开始出各种各样产品，特别是品牌开始被弱化之后，似乎豪车的分水岭的问题又变得更加的模糊了。
6: 其实豪华车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其实大体不会离开，要么就是品牌。品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因为至少你不是豪车，但你是豪华品牌。
7: 对对对，
6: 开着这样的车，你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7: 嗯。
6: 第二呢，就是价格。
7: 嗯。
6: 如果你花到位了，
7: 嗯，
6: 我花过30万了，花过40万了，
7: 嗯，
6: 就别人说，哎呦，你这车太廉价，你其实心里还是会很不服气的，
7: 嗯、
6: 对不对？
7: 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个车，我这还不行吗？
6: 对。
7: 你刚才说这个价格的事情，我突然想到了，也是之前有一次，就是几个人的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开玩笑，
6: 嗯。
7: 说你看看你现在混多好，天天开一个豪车，
6: 嗯，
7: 然后他说我那个破 A3 它也是豪车吗？
6: 嗯，
7: 那不管，那是奥迪，你只要是奥迪就行。我当时买的是跟高尔夫一个价，但是你说高尔夫肯定大家不会认为它是豪车，
6: 嗯，
7: 但是奥迪 A3 在很多不懂车的人面前的话，它挂了四个环，它就是豪华车，
6: 嗯，
7: 对不对？
6: 嗯，
7: 所以事实上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品牌会是其中的一个大家比较容易认可的标准维度。
6: 嗯，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记得其实我们像2009年2010年最开始接触汽车的时候，
7: 嗯，
6: 那会儿对于豪华车整个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7: 嗯，
6: 就是又要有好的品牌，有好的价格，
7: 嗯，
6: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7: 嗯，
6: 这个当然还有很关键的因素，这车要够大，
7: 嗯，
6: 要比如说D级车，
7: 嗯，
6: 然后它的车长要能够达到多少，
7: 嗯，
6: 发动机
7: 嗯
6: 是不是8缸的12缸的，
7: 对，对，
6: 还是6缸的，
7: 对， 对，
6: 对吧？还有它的这个配置是不是够齐全，
7: 嗯，
6: 那时候就追求什么音响，什么什么真皮的座椅，
7: 嗯，
6: 那些车所有的因素全部搭建在一起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样的车是豪华车。
7: 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燃油车时代咱们比较好的去分出豪车和不是豪车，
6: 嗯，
7: 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啊。
6: 对，
7: 其实我们很多自主品牌中间也想过，比如说我给你最好的真皮座椅，
6: 嗯，
7: 我甚至是在10万块钱的车里边也给你放了红外的什么这个显示系统，
6: 嗯，
7: 夜视系统嘛。当时我就记得是比亚迪的哪一款车，
6: 嗯，
7: 然后就是10几万元的车里边加了红外夜视仪，
6: 啊，
7: 加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6: 嗯，
7: 就是包括其他的豪车能够给你的什么6连CD 啊，其他东西都有，
6: 嗯，
7: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豪车，跟品牌无关。关键是什么？
6: 嗯，
7: 就比如说人家说了，就你刚才讲的，我有10缸发动机，
6: 嗯，
7: 我有12缸的发动机，我有8缸的发动机，你有没有？没，你没有8缸的发动机，你不要跟我谈你是豪车这件事情。
6: 是，
7: 所以那个时候的分水岭很明确，通过发动机，通过变速箱，你4档的变速箱，我8档的变速箱，
6: 嗯，
7: 对吧？通过，就有些人开玩笑说，就真的把自己就认为是也达到了那样一个层次，
6: 嗯，
7: 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年是在做抖音的时候。发了一个什么车，发了一个30万左右的车，在里边说的时候，很多人说30万车还要说什么东西，下面的评论就是搞得就像你买得起一样。
6: 是这个，所以对豪华车的定义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言论哈。
7: 嗯，
6: JKSZK 啊、嗯，我们每天参与节目会写小作文的，
7: 我这写的真多。
6: 听众啊，他说放在十年前是否豪华，确实可以大致靠价格界定，但是放眼现在，价格这标准显然不够硬，很多新产品是跨级别的，单说三十万这事儿就有点以偏概全了。
7: 嗯，
6: 价格低于三十万，但是符合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豪华印象的车还真不少。哎，他说杰尼赛斯，
7: 哎，这倒是，你把杰尼赛斯列不列为豪车呢？还真是啊，
6: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
7: 嗯，
6: 一些自主品牌也能在20到30这个范围内找到比较豪华的车，他个人觉得豪华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首先驾驶者和乘坐者的感受不能够太过割裂啊，既要有舒适的坐姿、奢华的内饰，也要有一定的动力和操控，
7: 嗯
6: 啊，既要也要又要啊。
7: 对，
6: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反例，就是一台车有着 S 级的内饰和轴距，但是搭配了 1.5 的小功率的发动机，动力羸弱，转向虚位大，避震毫无感觉，像垫了棉花，显然不能算豪华。
7: 你这就是在说那个 E 级的那个谁是吧？
6: 就怕把身份证爆出来。搭载了 V12 发动机，后轮转向空气悬挂，但是给我卡罗拉的内饰、福克斯的空间，更不能算豪华。
7: 嗯，
6: 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定个分水岭，应该是50万左右。
7: 嗯，50万的分水岭，
6: 50万以上才能够叫豪华，50万以下就普通品牌。
7: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说买一台车50万以上，其实大家是很吃力的。
6: 嗯，
7: 对吧？这个价位，
6: 别说50万了，刚刚那位朋友讲的也很对，全款买30万的，
7: 对，
6: 其实也不多。
7: 对，
6: 对吧？你别说50万，30万在我心中已经够豪华了。
7: 是，13万也都挺好。红魔天下说：“两位老师好，我认为呢，30万不能算是豪车的分水岭，60万才能算。以 BBA 为例，你看看 Q7、GLE、X5，那才能算是豪车吧？也是，但很多人说你买个 Q5，你买个 GLC，你买个 X3，似乎好像也不能谈是豪车。
6: 你看我们听众当中其实绝大多数还在聊发动机时代的东西，
7: 对喽，
6: 所以你会觉得价格要高，
7: 嗯，
6: 但是真的在30万，你看看平均售价能够达到30万的自主品牌的车能有几个？
7: 嗯，
6: 理想算是一个，它会自称自己叫豪华品牌，
7: 嗯，
6: 所以它其实普遍的售价是在30以上的，
7: 嗯，
6: 但是按道理来讲呢，其实这应该也算是比较豪华的感受了，
7: 嗯，
6: 未来也是同样的，对吧？它的车最低29万多，也是要到3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7: 嗯，其实当年未来在做那个，就是说它要打造这个电车里的豪华标准的时候，很多人是嗤之以鼻的，
6: 嗯，
7: 就是说你凭什么要说你自己是豪华的呢？但是他的这个未来到目前为止的品牌塑造，其实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6: 是，
7: 就大家还是认为未来是属于豪华车品牌。他跟理想走的路可能不一样，
6: 嗯，
7: 他未来走的路是什么？我先把硬件给你垒出来，
6: 嗯，
7: 啊，包括我把服务标准给你垒出来。所以你看，很多 BBA 实际上偷偷摸摸的是到未来的总部去学习服务的，
6: 嗯，
7: 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这种走法。到现在为止呢，理想的一直的做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在整个销售端，我不给你营造我是豪华品牌，
6: 嗯，
7: 但是我告诉你，你花这些钱偷偷摸摸的，你就享受到这些豪华车该有的东西了，
6: 嗯，
7: 也不跌你份儿，我机场在这放着呢，嗯，是不是啊？
6: 嗯，对，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点特别对，就是所谓的豪华车，因为其实未来算是给我们打了一个样，
7: 嗯，
6: 它一方面在整个造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花了30万，我觉得一个豪华车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要对得起这30万，
7: 嗯，
6: 对不对？我的性能、我的动力，至少跟同级别相比，我这30万我花的绝对是值得的，
7: 嗯，
6: 而且呢，真的豪华车还要给我更多的附加的东西，
7: 对，
6: 就比如说服务 4S 店，
7: 对
6: 吧？我的经销商一定这个门面看上去要够大气，
7: 哎，
6: 然后另外我想去试驾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门的人过来接我，哎，接待我的人员，他的穿着，他的整个的一个就举止状态，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我觉得其实它整个是一个系统吧。
7: 未来它主要的成功的点是什么东西？就是虽然可能说我们说那个车的质感，对于很多见过大世面的人来说，它也就那么回事儿。
6: 嗯，
7: 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被那些传统车企服务过后，再接受未来服务，他会觉得哇，
6: 超值，
7: 还可以这样服务的，对不对？
6: 超值，就像海底捞一样的。
7: 对啊，就像你，比如说你去原来，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品牌，10万块钱的车，你突然间换到大奔、换到宝马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客户餐还可以吃自助餐。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在消费感受上的这种变化。所以豪车的划分在服务层面上，在消费感知层面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标准，
2: 对
1: 吧？
2: 对，当然产品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些关于豪车的这样的一些定义，因为每个人对于豪车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义和感受，对吧？
1: 嗯，
2: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1: 你认为30万是豪车的分水岭吗？你认为豪华车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 FM99.7 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0: 型男之所谓型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1: 我是杨晓。”
0: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2: 我是龚振。”
0: 型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3: 冲突、交融、对话，
0: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型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4: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5: 非对即错，
4: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

0: 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来的都是客啊，大家随便坐啊。但是每次到这种时候的时候呢，每个人心里面都在要衡量一把，我到底坐哪里啊？其实一说到这个排序的这个事情啊，特别是对于咱们几千年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是极度有讲究的。一般来说，排序是怎么个讲究法呢？比如说长辈，对不对？肯定要坐一个重要的位置。或者是呢，家里边的能人。对不对？打个比方，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状元回家里边来了。他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他肯定要做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有根据有什么啊，有在左边了，在右边了，有很多这种讲究，对吧？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啊。
0: 对，你已经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了。
1: 哎，对啊，
0: 那你告诉我，就是大家都很重要，谁不重要呢？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先得去说，如果你去给汽车品牌去排序的话，你到底该从哪几个维度去来评判这个东西？得给一个标准，给一个尺子吧，对不对？否则大家就天马行空嘛。
0: 对，不是，但我觉得这个标准呢，其实还是比较综合。对吧，就是如果你
1: 哪几个维度
0: 单纯在某一个角度上去评价的话呢，那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感受。
1: 那我们建立一下共识
0: 啊，比如说我觉得销量
1: 肯定得有。你别扯其他的，你如果你说我太厉害，我老大啊，你卖不出去车也不行。
0: 技术，
1: 技术必须得有，你得有核心的东西，你武功得高啊，是吧？
0: 对，这个技术销量，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它整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因为品牌如果好和不好，其实对于消费者心目当中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评判的。
1: 你销量很高，但是你口碑不行，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不认你，是吧？
0: 对，还有就是综合吧，售后维修啊，就是这块，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大家可能也慢慢的就会对你的品牌失去信任。
1: 这还是个服务，是吧？
0: 服务也算很重要吧。
1: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的期望值。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你这品牌已经走到头了。这是一种。还有我虽然你现在还不太行，但是我觉得你以后未来大有可为。对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维度。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可能就能够去产生个一二三四了。
0: 是，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就是做个小调查吧，看看你心目当中的中国汽车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名。
1: 我刚才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想到了上一次去看那个500万台新能源车下线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在现场摆了这么多的国产品牌放在一起，当时比亚迪是给了一个排序的，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当时的排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排序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把一汽放在中间，对吧？这就是第一位，排在一汽。为什么？共和国长子，对吧？七十年的他的七十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汽车的七十年发展历史，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再往后，他排的是谁呢？他排的就是民族汽车品牌当中的最早的介入造车的那几家，奇瑞啊，然后长城啊，吉利啊，对不对？说实话，在奇瑞和吉利开始造车的时候，后面才有长城嘛。在这三家开始造车的时候，比亚迪还只是一个小弟弟嘛。所以他自己拎得非常的清楚嘛。然后再有旁边放了一些新势力造车啊，那真正的他心里边的排位呢，就是应该是一汽在那边，然后一线的自主品牌当年最早造车的民营啊，放在了后面的位置。紧接再往后的话，事实上是把东风、把长安放在了第三波的这个位置上面去的，就是第二排的 C 位嘛，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一定的资历在这地方放着，对不对？然后在旁边再是其他的自主品牌和他们自己。
0: 对，当然呢，这个排名呢，我觉得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代表说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最真实的排名。这可能只是比亚迪认为的比他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的顺序。
1: 这个东西绝对是用了中国的座次规律，
0: 是
1: 的座次规律来排的。
0: 是因为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
1: 位置。对。
0: 但是其实从目前种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也算能够跻身到前三列当中去的。
1: 就如果是另外一家排的话，他可能也是坐主桌的啊。
0: 是，但是不管怎么讲吧，这是至少他心目当中会觉得一汽一直非常强。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评论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像一汽啊，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可能也会要排到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上啊。
1: 哎，如果是你去排的话，你会把谁放在第一位？
0: 我不想说第一位，我想说第二位。
1: 哎，好，第二位啊，
0: 第二位我觉得肯定是比亚迪啊，因为他当第二，没有人敢当第一。
1: 你是不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去会

0: 把它捧得太高了之后，它可能会有点担不住。
1: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其实这个排名是随时可以变化的，随时可以变化的。因为我说这个并不代表说就是以后也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也没有说要捧它或者怎么样。那从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刚刚讲到的销量，刚刚讲到的技术，刚刚讲到的综合起来的各个方面的这些情况来看，的确从趋势上来讲，比亚迪的确排的还是比较前的，对不对？
0: 如果是凭比如说走新能源路线这一块，我觉得比亚迪就像你说的放在第二位置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综合考虑把燃油车燃油系统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话，其实比亚迪在造车的这个历练当中时间上还是有点短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让我去盘的话，我可能要带上一些综合的一些东西。
1: 我的排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情况，就至少从这一两年的情况上来看，比亚迪还是算排的比较前的，但是如果你放在之前，它肯定是在往后排的，因为在造燃油车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个弟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会很多人会排一汽？那是因为一汽它有历史的积淀在这儿，它也有这么大的体量在这个地方，
0: 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去排，我该怎么去排？我觉得可能就是得去列两张桌子。第一张桌子就是属于国家队，对不对？你要把一汽、把这个二汽、把这个广汽、把这个上汽、把他们、把长安放在一起，毋庸置疑，不管怎么样，我刚才看了在评论区里面有人说，觉得一汽好像什么核心科技的这种掌握啊，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他必须得是有一个镇宅的，就是长子可能不是家里边最有出息的，是吧？但是他在那边说话就得有分量，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桌上面，你肯定得把一汽放在里边。至于是一汽的红旗还是什么其他东西，咱不说，就把一汽放在那边位置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第二个呢，在民营汽车的整个大家族当中，我恰恰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啊，吉利可能在我心中会放在第一的位置上。我说说我的理由啊。第一个理由，从目前就是品牌全球化的这种就是面上面来看，吉利的品牌包括它收购的一些东西，以及它对于像沃尔沃这种品牌的技术的吸收的能力上面来说，其实它是走了一个先河，它做了一个先河，然后做了一个前辈的，
1: 是，
0: 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的作用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不是偏科的，它在燃油的这条路线上和目前来看，它在新能源这一块以及在智能汽车这一块上面，它走的相对来说比较稳，所以这一块上面来说，它可能更加具有说服力，对不对？我燃油，我的新能源都可以，而且在科技前瞻的这个角度来说，包括连卫星通信啊这些东西，他可能也在考虑，所以再加上他造车的精力上面可能会更加的充沛一些。我个人觉得我是想把他放在第一了。
1: 那你难道没有觉得你其实也在捧吉利吗？
0: 这个倒是，我是觉得
1: 那我说比亚迪，你说我捧他，那你其实也在捧吉利。其实任何排第一名的，我们都是在捧，但我觉得这个捧的是
0: 压力会很大，
1: 是一个引号，我们不是说故意的要吹捧他或者怎么样，我们只是说想告诉大家目前这些品牌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儿，对不对？吉利你刚刚提到这点，我其实非常认可，因为它非常健康，它的整个的企业的成长非常，而且它也在不停的扩张，
0: 对，
1: 它的每一步走的是非常扎实的。
0: 而且我说一点可能你也会认可，就是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提长城的车，提奇瑞的车，提那个比亚迪的车，总会有人觉得它在设计上面，就外观设计方面，会有喜欢或不喜欢的，但是吉利接连出了这么多的车，大家只会越来越喜欢。就是觉得吉利目前主销的一些产品在外观设计方面的成熟性真的是可以往前靠了。
1: 是，就是的确他做的的确还不错，因为我们刚讲到扎实这个角度嘛，但是呢你不免也说不定会有某款产品会翻船，所以话也不能说这么满，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你把谁放在第一其实就是放到火上去烤的。
1: 对。我刚说比亚迪呢，因为我话没说完你把我给打断了，其实我是觉得他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比亚迪其实代表了现在就是新能源时代中国品牌的一种就是形象的这样的一种展现。除了我在墙内开花，我墙外也香之外，你会发现它对于技术方面的投入是我们很多品牌是值得尊敬的。
0: 对。
1: 尤其你看今天王传福又在说，我马上要推出一个极制动加这个就是踩油门、踩电门，就是都能够去不用人控制的这样的一项技术，马上又会颠覆其他的这些品牌。其实这个 技术一旦推出之后，中国品牌是非常紧张的。嗯，我非常乐于看到这些新技术的分享和新技术的发布。嗯，这个是我觉得它目前来讲非常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那，至于说它产品到底怎么样，它的设计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最终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销量好和不好，你也只能买一台车而已。但是呢，它呈现出来的一种对于技术的渴求和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孜孜不倦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0: 对，其实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排序，可能真的是越想开的话，越应该是有综合的一种考量。
1: 对，
0: 把心中的所谓的喜欢和怨气都放在一边，综合的去给他们去说一说，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说一点理由出来，才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啊。
1: 是，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说的也非常的精彩。
0: 对，我觉得大家写的非常的好，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注一下啊。
1: 春风如你，他说红旗、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城、东风，
0: 他把红旗放在第一，把东风放在最后。为什么呢？
1: 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买国产。红旗做老大，各位没话说吧？吉利底气够足吧？比亚迪三电技术是不是厉害的？奇瑞理工男，但是最执拗的国内销售啊，也跟不上，也跟前三不能比。长城嘛，仅仅因为没长在我审美线上。东风嘛，那量更少了。
0: 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如果把自主品牌这些东西，中国品牌都放在一起，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东风的存在感是低的。因为东风这么多年在合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吃合资的红利，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在整个的这些品牌里边，只有东风集团可能你能想到他的全部是东风本田，对不 对,
1: 对，
0: 东风日产，
1: 对，自己的，
0: 对
1: 对，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些产品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冷遇的，
0: 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你能想到的都是这些，你很难想到说东风风神
1: 是
0: 什么，东风，对不对？这样的一些品牌啊。
1: JackZK 说领克未来排第一，他们在 WTC2 和 F1 赛场上不断挑战中国车的性能极限，让五星红旗漂亮在国际赛场上，还有纽北赛道上的 EP9， 让中国人够到了工业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哎，这个真的值得骄傲。
0: EP9 当年呢，真的是就扬眉吐气啊，
1: 因为他是在赛道上去证明了自己，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0: 而且 Formula E 当时拿冠军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过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说未来拿过 Formula E 的冠军的，你知道吗？Formula E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电动车的 F1 啊，这个。
1: 他说第二呢是小鹏、理想、坦克、极客，他们在技术上不断挑战自己，价格上不断挑战市场，让中国百姓开得上有品质的车。无论轿车、SUV、MPV， 他们都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他还提到了小鹏的自动驾驶技术和飞行器，打开了中国车主的眼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0: 这两天那个小鹏正在推他的这个飞行器啊。
1: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飞行器还是自动驾驶技术，小鹏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专注研发，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0: 小鹏会天啊。多吃菜少喝汤，说红旗第一，其他的你们自己争吧。
1: 没毛病。
0: 哎呦喂。
1: 小莫说比亚迪、红旗、吉利、奇瑞、长城。因为他买的是比亚迪汉千山翠。
0: 哦。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看到话题先想到的是传统车企，我把奇瑞放在第一，原因是因为我是奇瑞车主。把比亚迪放在第二，是因为都懂的啊。第三呢，吉利品牌啊，就是放在第三，就是吉利品牌，品牌多，买买买。四是长城，五是长安啊。
1: 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留言，没有人提到上汽，没有人提到广汽。
0: 对呀，
1: 对不对？其实上汽和广汽卖的都不差，而且他们的产品都不错。
0: 上汽的车主和广汽的车主，你们是不听节目，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不给自己的产品证证明吗？
1: 暖暖爸说比亚迪、吉利、长城、奇瑞、红旗，比亚迪汉开的舒服，远航好开，要是有奔驰 E 的豪华就好了。说吉利有领克，喜欢领克的脸。红旗为什么排最后呢？因为总是听别人说没自己的技术，下辆车换奔驰。
0: 春风如你说你不觉得刘备厉害，但是可终归人家还是做了汉中王啊。这个我是觉得总有一天咱们要出一台可以匹敌奔驰 E 的车，因为这就是我们昨天聊的话题啊。
1: 是的，
0: 你可以高端，但是你想要豪华的话，你必须得有几点，得路遥知马力啊。
1: 一生有你，一比亚迪，理由就不说了。二奇瑞，三吉利。
2: 认识，哦，哈哈，玉帝，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瀚海龙王。很多人说杨老师你不介绍过了吗？四大龙王 对吧？东海的、北海的、南海的、西海的，啊，是吧？奥润、奥顺啊，奥广、奥清，不这些人吗？这怎么来一瀚海龙王啊？哎，在咱们古代的传说当中啊，民间传说里也有，龙王不止四位，啊，不止这个东南西。

北四海，再往下，江、河、湖啊，小溪，包括那个小河沟，分别都有龙王。说最小的是井龙王，以前那家里边水井里边也有龙王啊，就跟大家读《西游记》的时候看那土地公公啊是一个道理。孙悟空一着急找不着师傅了，没人帮忙，把这个楚天楚地的金箍棒往那地上一蹲，土地土地给我出来。再看这土地打里边滋溜一股烟出来了，哦，上仙，小老儿参见上仙。哎，一个道理，那不是同一个人啊，土地爷多的是，每一个土地爷管不同的地方啊，土里边如是，水里边也一样啊，最小的相传是井龙王。但是呢，要是这么分的话，杨老师觉得只要有水的地儿都会有龙王。家里边煮碗汤有个汤龙王，开瓶矿泉水有矿泉水龙王啊，这位是瀚海龙王。其实啊，这个龙王呢，想要成为最后的四大龙王，也是需要修行修炼啊，要一级一级往上熬啊。这个瀚海龙王在哪儿呢？啊，他这地儿呢，离我们不远啊，中东阿拉伯地区。那位说还不远呢，那地儿有海吗？哎，有原因啊。这个瀚海龙王啊，当初呢安排工作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文化啊，也不太愿意上学。不太愿意读书啊，分配工作啊，分配自己的工作单位的时候呢，这个龙王界讲究抓阄啊，抓完阄之后你自己选啊，你选去哪儿都行。有的抓完之后，哦，我这是鄱阳湖的龙王啊，成为湖龙王啊。有的抓完之后玄武湖龙王啊，有的抓完之后啊，这个西海龙王啊，有的是太平洋洋龙王啊，这都有。到他这儿他也不认字儿，是吧？他一琢磨，哎，我是龙王啊，我得找一水多的地儿，是吧？虽然不认字儿，但是我听人说了啊，这字儿里边只要水一多，这地儿就好。所以呢，他就选了一个沙漠。那地儿能有水吗？这，所以倒了大霉了啊！有三点水的未必有水啊。这瀚海龙王啊，每天就在这中东阿拉伯地区啊，跟这巴布里瀚海。跟那上任的时候哭的都想死了，你知道吗？啊，地上刨一坑，天天直把伞在那儿啊，坐坑里边。哎呀，太感人了，太敬业了啊！旁边人还问他啊，再回海里边住你能习惯吗？不行，我现在就在沙子里边待着舒服。好嘛，成甲壳虫了这个啊！哎呀，闲言少叙吧。玉帝点手唤瀚海龙王说：“你这儿有什么宝贝啊？”我这跟他们比不上啊，回禀玉帝。他们都住在水晶宫里边啊，我只能堆沙堡，是吧？哎呀，但是我在我的瀚海里边发现了一宗宝贝。哦，什么宝贝？玉帝，请上眼观瞧。说着话，这瀚海龙王打自己里怀这就掏出了一盏神灯。这神灯啊，短腿挺长的嘴儿。整个的神灯是金子打造，大伙儿有感觉了吧？往玉帝面前这么一送，玉帝一瞧，这干嘛的？这是啊，这玩意儿喝水不解渴，当夜壶我嫌它小，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玉帝有所不知，这神灯里边住着一个外国神仙。哎，你只要把这神灯擦亮，这神仙出来，他能满足你的愿望。哦，真这么回事？来来来来来，展示展示给我瞧瞧。是玉帝。再看这瀚海龙王用这手往这神灯上面擦，擦了几下，打这神灯里边啊，噗，出来一个外国神仙啊。哎，那位说这神仙出来怎么这动静呢？啊，反正听起来很通杀啊。这神仙出来是一蓝色的大胖子啊，双手抱在胸前，你好，这位国王，我是神仙 ，Hello， 你们好吗？还打招呼呢啊！玉帝看高兴啊，哎呀呀，这位上仙，哈哈，哎呀，来到我凌霄宝殿当中啊，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臭。哎，怎么这股味儿的啊？
哎呀，你多新鲜呢，那神仙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吧？

哎呀，行，捂着鼻子说吧。那个，请问这位上仙怎么称呼啊？啊，看你这个颜色，这个你是阿凡达吧 ？No， 我不叫阿凡达，并不是所有蓝色的神仙都是阿凡达。哦，那你是？我叫蓝精灵。啊，蓝精灵啊，哪有这名字是啊？哎呀，好的，蓝先生你好啊，蓝大仙啊，了不得了，那你就以后称呼你蓝大仙，不，现在你可以称呼我蓝大仙，待会儿等我施展法术的时候，你就可以称呼我哆啦 A 梦了，好吗？又成蓝胖子了是啊？行，哎呀。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呀，你这个能满足人的愿望这股劲儿啊，还真的跟哆啦 A 梦挺像的啊。你看玉帝还看过哆啦 A 梦啊，还看过机器猫呢啊。来吧，我许个愿你能帮我实现吗？没有问题。好，来吧，你给我变一栋房子好不好？什么？变一栋房子？玉帝，你缺了大德了！哎，你骂我干嘛呀？变动房子是难吗？你想这个道理呀、啊？我要是能变出来房子，我还住灯里边吗？完全是开玩笑！你再跟我扯离根楞，好吧？这蓝胖子连离根楞都知道。对啊，我接触了好多你们神仙的朋友啊，他们教我的你们的语言，扯离根楞就是开玩笑的，行，别解释了，我知道啊。哎呀，那你能变点什么呀？你看我的，满足你一个美食的愿望，当，藤萝烧，恰，哎呀，我们天庭里边什么好吃的没有？吃你铜锣烧干嘛呀？哎呀，还真是个贪吃的蓝胖子，把玉帝可气坏了啊！简短接说吧。众仙去展示的宝贝，有的是通天的法宝啊，有的其实就是家里边的玩具啊。不管怎么样啊，借个机会大家在天庭聚会，凌霄殿上是掌声雷动，笑声阵阵。玉帝一看展示都差不多了啊，心说这也算开会啊，我得讲两句。哈哈，众位仙家呀，今天我很开心啊，大伙儿在这里团聚哈。我呢简单讲两句啊，汇报一下最近天庭的收入创收以及工作情况啊，大家不用鼓掌啊，这话一说能不鼓掌吗？哎呀，玉帝说的太好了，你听见什么了？什么都没说呢啊。好的，哈哈，仙家请坐啊，众位仙家请坐啊。其实呢，今天这场大会啊，我呢想讲三点，哈哈，这三点呢其实呢不太长啊，但是意义很深远。咱说什么呢啊，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啊，大家其实啊在一起之后呢啊，我觉得啊啊，在很多方面是不是啊，哈哈，三点其实我说了之后大家也会产生这个强烈的共鸣啊，我们其实开这个会的目的意义不言而喻啊，很好。您这都说什么了？这的，哎呀，神仙废话艺术家，这是哈。下边这些神仙呢，地方来的小仙呢，听得一头雾水。哦，他这三点到底什么呀？啊，他可能说三点钟要散会吧？啊，抓紧吃，抓紧喝啊！这天上的好吃的好喝的，咱别浪费了啊，赶紧吃吧。再看玉帝接着说，怎么样啊，众位仙家啊，这个听得挺明白吧？啊，哎呀，受益匪浅，大悟大彻，既有哲理又有诗意，启迪了我们的良知，明启了我的警钟，让我们痛定思痛，痛下决心，痛改前非。哎呀，您的为人处事真正做到了四个字，叫不上空谈呐。玉帝就是我们的领航标和照明弹，鼓掌啊！哎呀，上面有蒙的，下边就有捧的。玉帝正在这儿给大家训话呢，正讲着呢，突然发现南天门外有两道金光是直射牛斗。

唰唰，玉帝是大惊失色，哎我的妈，这怎么回事？护驾有刺客！呼啦超啊，这天庭的天兵天将赶紧把玉帝围在当中，亮出兵刃。哪来的情况啊？众仙也发现了，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惊失色，怎么回事？是你那宝贝走火了？没有啊，我这拴着保险呢。啊，怎么还带着手枪上天庭？这是啊，这是谁的宝贝啊？这两道金光耀眼，是夺人耳目。玉帝赶紧传旨，来来来，赶紧去唤千里眼顺风耳去看个究竟。千里眼顺风耳咱就甭介绍了，从这个字面上解释各位就明白啊，一个能看多远有多远，一个能听多远有多远。二将奉旨来到了南天门，开门之后从这五色祥云上面往下看，看过之后听过之后赶紧反过身来回身见玉皇大帝，说启奏陛下，微臣已经查清楚了，是在东胜神州东奥莱国的大海之中有一座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一块石头受日精之月华变换成猴形啊，乃是一个仙胎，这猴子刚出世看什么都新鲜，两眼望苍穹，故而射出了金光。旁边众仙一听啊，呵，这还了得啊，我们这开会呢，你这搅乱我们大会秩序，这是啊。有那个好事的神仙抱拳拱手，玉帝你看我们怎样处罚于他啊，要不要抓到天庭上来问责于他？玉帝说，哎，今天我心情好啊，我痛快啊，什么猴不猴的，什么石头不石头的啊，他能酿成什么大祸不必追究了啊，咱们继续吃肉喝酒见宝跳舞，来接着奏乐接着舞，哎，遵旨。玉帝不再追究了，大伙儿也就不方便多问了，不追究归不追究，但是所有的神仙包括玉帝可不知道，他们没有追究这个小石猴的责任，这才引出来齐天大圣出世，日后要大闹天宫。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天气风大雨急，低洼路段隧道涵洞易积水，驾车行驶至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随时留意路上情况，如遇深水区域应避开绕行，切勿硬闯，如车辆已因涉水熄火，切勿二次打火，避免发动机损坏。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

0: 行，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文艺评论家啊，包括很多的文学评论家们，在重看重读西游记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认知啊。你就包括前段时间评书主理人你们杨老师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啊，听到一种声音，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因为啊，这部西游记其实是个小说啊，里边很多的剧情啊，里边很多的内容啊，都是作者吴承恩先生啊靠自己的想象啊编写出来的。当然这个剧情相对完整啊，各位听起来也精彩。但是其实真实的历史当中啊，这个三藏法师或者说玄奘法师吧，他是一个人啊去求取真经的。可是为什么在西游记里边会出现像孙悟空啊、猪八戒呀、沙和尚包括白龙马这样的角色，您想过没有？其实呢，在网上一个声音我觉得挺有道理，说这几个角色的出现是唐三藏在取经途中历经磨难分化出来的几种性格。您琢磨琢磨啊，孙悟空这种啊很勇敢，面对任何的困难啊他从来不退缩，是吧？能够勇敢的面对，这是其中的一种性格，唐僧是有的。你看多少回啊，妖精把唐僧抓住了之后，唐僧视死如归啊，来吧，吃我吧，我不怕，为了求取真经，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哼，先给我洗澡啊，只要我被你拿开水烫完之后，我的大徒弟就会来救我的，跑这蹭澡来了，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性格。猪八戒呢，多少有的时候有点动摇啊，有一点小小的小心思。这事儿呢从女儿国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咱说这个三藏法师真的一点儿对这女儿国的国王没动心吗？哎，人非圣贤孰能无情啊，啊只不过有重任在身啊，他不能去让自己沾染半点的儿女私情。包括这沙和尚啊，沙僧的性格在唐僧身上也有，有的时候啊没有什么主意，有的时候没有什么主见，言听计从，人云亦云，特别容易轻信于他人。好几回都是啊，别人说了啊，自己不是妖精啊，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你徒弟把我孩子打死了啊，三打白骨精嘛，不就有这桥段吗？啊，你得替我报仇啊啊，你得把你徒弟好好的管教管教。他就念一紧箍咒，把人孙悟空逼回了花果高山。哪怕你是火眼金睛，你能分得清楚谁是妖谁是人啊，也不行啊，我听你的啊。而且多少有点愚啊，谁说的都对。沙僧那几句经典的语言啊，在这个唐僧身上也有体现，是吧？大兄，师父说的对，师父大二兄说的对呀，二兄你们说的都对呀，就我啥也不会呀啊，是吧？这都有。包括白龙马，白龙马从小养尊处优，是吧？后来遇到了观音大士之后，救他于水火，把他的性命搭救下来，白龙马才知道，我得潜心向善，克制一下自己这股傲气，才愿意从三太子变成了白龙马，一路驮着取经人西行啊。啊，其实唐僧前九世也是这样的。啊，这给大家埋一个伏笔，挖个小坑。唐僧前九世啊，之前我们前几回书说到了，也是要去西天取经，因为这人佛性太大。可是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所以以此啊，这甭介绍了，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之一孙悟空。这时候是仙胎啊，集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浑然天成，带着仙气儿。哎，猴子，你想想，从这个十二属性里边，大家有感觉，他活泼，看什么都感兴趣啊，看什么都好奇。啊，两眼放光，也就是上文书提到这两道金光是直射天庭。天庭放过了这小石猴，咱们暂且不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单说这小石猴，挺高兴啊。哎呀，这景色太美了，我以后就跟这儿活着了啊。但是不能
我一人那个我一猴啊。

0: 我得找呀找呀找朋友啊，找去吧啊。这山上你还别说啊，住着好多的猴子。你想花果山这么多水果，肯定会引来一些动物的居住啊，尤其是这猴子。猴子爱吃水果吗？哎呦，太全了啊！有什么长臂猿、短臂猿、长尾猴、短尾猴、金丝猴、银丝猴、人面猴，反正各种猴。您去过那花果山猴山没有啊？就那模样，热闹非凡。而且这整个的花果山上，除了这猴子大家族之外，还有很多的猛兽，狼虫虎豹是一应俱全。你说啊，这个有的时候动物界跟这个人类是一样的，人性好，跟谁都合得来啊。虎豹呢，看着这猴他也不烦，他也不咬；猛兽看这小石猴啊，他也不咬他，和睦相处啊。本来呢，这山上猴群是有些排外，但是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小石猴脾气挺好，也知道他没爹没妈，还挺可怜他，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这猴呢，说出话来虽然调皮，但是不讨厌啊，做事儿为猴，什么叫为猴啊？就为人嘛啊，就为人处事就很有格局啊。逐渐的，这小石猴就成为猴群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了。每天啊，在一块盘踞啊，找果子吃是吧？相处的不错。这其实跟咱们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人缘啊！小石猴有猴缘，人得有人缘。你说你身边同事朋友，有的人哎呀，他哪怕不怎么跟你说话，但是你就是欣赏他。嗯，这人有气质，这人说的话就那么好听，这人一个眼神你都觉得欣赏。哎，有的人见天请你吃饭，你也烦他。嗯，有的人没事就奉承你，你也觉得他恶心，是吧？不信的话，你看，你见天你请我吃饭，你看看，嗯，我肯定高兴，嗯、因为我人缘好，不玩笑啊。单说这个小猴群啊，这一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的热啊，按气温来说得有个五六十度，炎热难当，是热浪滚滚。这猴群呢，都坐那儿喘气，四脖子汗流。其中有一老猴就说了，说哎呀，多少年了啊，多少年都没像今年夏天这么热了啊，再这么下去咱非热死不可呀 啊有其他的猴搭茬，您别在那说风凉话了啊，当然您说风凉话这天气也不会风凉，我们这还叫热呀、啊、您上南京看看去，呵呵，南京光天气哎，地表温度就70度，那今年夏天的事儿那是啊。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咱哪儿凉快的啊，对吧？你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知道这话还用这儿了啊。猴群里边是吱吱乱叫啊，都成群结队到这水边洗澡去啊，暂时清凉避暑。那有一个猴就说了，说我说各位，你说我们在这儿生长了这么多年了，就靠着这花果山下这大河生存，那这河它源头在哪儿呢？哟，这一句话把这帮猴给问住了。这河挺长，水面也挺宽，水也很深，源头在哪儿不清楚啊。大伙儿闲着也没事，洗完澡也不那么热了，就顺着这河往上游走，想看一看源头究竟在何处，想要一探究竟。这群猴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啊，就往这源头找。小石猴也在这猴群当中，翻过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岭又一岭，这猴群站定脚步，抬头一瞧，哎呀，被眼前这个景致给迷住了。再看面前高耸的大山，悬崖峭壁，这水从悬崖上倾泻而来，一泻千里，这景致太美了。瀑布宽了有数丈啊，百丈到飞流之下是激起了浪花，就跟穿的一串一串珍珠似的。哟、哦、闹了半天这源头在这儿了，这瀑布后边是什么所在呀、啊、咱们谁都没来过呀。刚才说话那老猴说了，说大家看见没有啊，这可能就是源头啊，或者咱离源头不远了。 拦住路咱也过不去。这样啊，我出一主意，哪位胆大的敢跳到水里头看看这瀑布怎么回事，这后边是什么所在，如果要是探听清楚了，咱们就推举他成为咱们的猴王，大家愿不愿意啊？同意赞成？后边那个猴语我就不学了啊。虽然同意虽然赞成，谁下去？嗯，谁敢呢？一到真正，这帮猴可就全傻眼了，不管什么长臂猿、短臂猿、长尾巴猴、小尾巴猴，谁也不敢过去。就在这时候，这猴群当中有一人高声喝喊：我去。众人往中间一瞧，谁啊？小石猴。你敢去？好啊，你要敢去，我们一定推举你们。哎，怎么就蹦过去了啊？再看这小石猴，牙一咬，心一横，没等这帮猴把话说完，蹦三蹦，跳三跳，爪子往前一伸啊，唰，就钻进了那个瀑布当中。一帮猴都傻了，哈哈，哎，这小石猴胆儿太大了吧？你说啊，完了完了完了，他也没做个准备工作什么的，你说啊，你说最起码拴个绳啊，啊，拴个藤啊什么的，你说你这进去还能出得来吗？一帮猴就跟这个瀑布前边焦急的等待。你还别说，这猴能耐真大。不一会儿功夫，再看这小石猴打这瀑布里边，蹭就窜出来了，抖了抖了身上的毛，说：“嘿，我还当有什么呢？大伙儿别害怕啊，里边什么问题都没有。刚才那老猴过来了，说你上哪儿去了？这是啊，你发现什么了？我呀，一句两句跟你们说不清楚啊，你们跟着我，我头前带路，谁也不要怕。”我怎么做你们怎么做，准保万无一失，随我来。有这小石猴的带领啊，大伙儿这勇气也上来了啊，跟着这小石猴蹭蹭蹭蹭蹭，一个又一个就钻进了瀑布当中，穿过瀑布来到了石桥，过了石桥走进山洞，呵，里边如天堂一般，也不知道当年是谁在这山洞上面刻的字，还刻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花果山福地，下联配水帘洞洞天，横批水帘洞。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
2: 独行，安全第一。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
2: 的海区大风，并且看到此刻呢，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啊，同样受到台风八位影响，预计在11号至14号，我们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和泰州路上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而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所以目前我们江苏各地也正在强化巡堤、查险等重要的防御工作，一起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3: 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
2: 温更要关注您的出行安全。再问问警官啊，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台风即将来到了，那对于周末出行的各位车友和听众，您作何重点安全警示呢，警官？
4: 车友们会有一种感受，当台风过境、暴雨来袭的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会被雨幕笼罩，能见度急剧下降，车轮下的路面呢变得湿滑难测，车辆呢就像飘摇在风雨中的孤舟，危险一触即发。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比平时要增加1倍以上。面对这种紧急状况，很多人会瞬间慌了神，大脑呢会一片空白。
2: 对，就拿我自己来说啊，我的驾车体验感就是在大雨倾盆，特别是在台风影响下的巨大的风力和暴雨侵袭的时候，就哪怕我们在路上雨刮器开到最大档，有时候可能还是看不清前方的车况和路况，这点非常的危险啊。想问警官，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应急处置呢？
4: 别担心，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5招能帮助大家在暴雨中安全行驶。第一招呢，就是要保持冷静，切勿慌乱。人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呢，身体会不受控制，思维呢也会变得混乱，极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呢，在慌乱中会急踩刹车，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很容易失控打滑，造成严重的事故。所以呢，当大暴雨突然来袭，

0: 定要先在给先在心里给自己呢敲个警钟，告诉自己要冷静，只有冷静下来呢才能理智的应对接下来的状况。第二招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
1: 对，其实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车友，特别是您在周末出行的时候啊，因为看到景观在台风暴雨天灯光的正确使用，不夸张的说啊，就是至关于我们的生命安全的。因为在暴雨天的时候，大家正确使用灯光，不单单让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对方，看到前车，也让他人能够去快速发现我们，确保我们自身的行车安全。所以景观，那么在暴雨天在台风天该怎么去正确使用灯光呢？
0: 在暴雨天呢，能见度是大幅度降低的。及时开始开启正确的灯光呢，是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的关键。很多人觉得打开双闪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1: 对，想问问大家，您在路上有看过在大雨天的时候有车友打开双闪灯吗？我是经常看到的啊。那警官，我相信大家啊，直接开启危险警报灯的初衷在于什么？因为双闪非常亮嘛，一闪一闪的。但是呢，可能认为对于沿途的车辆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全警示作用。那为什么您说在台风天、在暴雨天反而开双闪是误区呢？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全省的车友们注意了，双闪灯呢在正常行驶中是不能够随意使用的，它呢主要是用于车辆发生故障或者紧急情况时警示其他车辆的。在暴雨天气行车呢，应当是开启雾灯和近光灯。雾灯呢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能够在雨雾中清晰地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呢也能让其他的驾驶员更容易发现你的位置。近光灯呢追尾等事故，所以呢当暴雨降临要迅速降低车速，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60公里以下甚至更低，同时呢也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倍于平时的车距中。你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船，只有保持了安全的船距才能够避免碰撞。第四招呢就是减少变道和超车。暴雨呢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让我们对周围车辆的位置和判断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频繁的变道和超车，无疑呢是在增加危险系数。每一次的变道呢都像是在风雨中变换航道的船只，稍有不慎呢就可能与其他船只相撞。所以呢尽量保持在一条车道上行驶，跟随前车的轨迹前行。如果的确确实需要变道的，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周围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呢再进行操作。第五招呢就是寻找安全地点停车避险。如果雨势实在太大，雨刮器开到最大档也无法看清前方道路，那此时继续行驶呢无疑是在冒险。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尽快的寻找安全的地方停车避险，可以将车开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或者呢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在停车的时候呢也要开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4: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4: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4: 我答。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回到咱们车驾管方面的热点话题啊，想问问周英警官，最近在咱们镇江有怎样一些

0: 些热点话题被广泛的车友进行关注和提及呢？
1: 嗯，每年夏天呢都是驾考的黄金期，
0: 对，
1: 大批的高考生、在校学生以及上班族集中报考，让暑期呢成为一年一度的驾考高峰期。为了应对考生集中报考热潮，镇江交管支队精准研判考勤，计划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暑期驾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呢，为帮助各位考生高效备考、顺利约考，我们整理了官方独家驾考攻略夹避坑指南，满满干货。
0: 嗯，就爱听这干货哈。那么也看到此刻不单单是在镇江，我们江苏全省各地车管所都是相当的忙碌的。那尽管我们此刻也以镇江车管所为例啊，就今年的夏季驾考高峰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也想给大家特别是很多想错峰报名驾考的听众做一些建议好吗？
1: 好的，结合往年报考的规律、驾校培训能力及考试流程规范，综合研判得出，今年呢，我们镇江暑期驾考高峰呈现周期长、双高峰叠加、报名量上涨的特点。
0: 嗯，那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啊，就今年的暑期驾考高峰有多久呢？
1: 嗯，高峰持续周期呢，从六月下旬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九月的上旬。预计呢，镇江全市报名考生总量呢将会达到3万多人。
0: 嗯，
1: 仅六月至七月一个月就受理了初次申领人员17000余人，较去年同比上升。具体来说呢，这个考试的报名高峰持续至七月底，科目一的考试高峰呢从六月底会持续到八月中旬，科目二的考试高峰呢会从七月的中旬一直持续到八月底。科目三的考试高峰呢预计会从七月下旬一直持续到九月的上旬。
0: 嗯，确实整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好，我们再来聚焦今年的暑期驾考第二个特点，刚才周警官特别点出来啊，叫做双高峰叠加。请问警官，什么是双高峰呢？
1: 今年最大的特点呢为摩托车、小型汽车驾考双高峰叠加。受油价、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春节以来呢，我们镇江全市摩托车驾考需求持续攀升。
0: 嗯，
1: 截止到六月底呢，全市摩托车考试已经完成了6423人，同比翻了近10倍。目前呢，摩托车驾考高峰仍在持续，与汽车驾考高峰无缝衔接，对考试服务保障能力形成了不小的考验。
0: 嗯，是的，翻了10倍，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啊。像警官，那咱们镇江车管所作何应对呢？
1: 为了有效分流这个考务压力，提升考生的体验，我们镇江车管所呢升级服务举措，全方位保障暑期驾考顺畅高效。首先呢是增加了考试场次，目前呢周六也开通了考试预约，后期呢也会根据考试情况开放全周考试。其次呢，针对已经到来的考试高峰，镇江车管部门也早已提前预判，开展应对策略。早在四月份呢，就已经开始增加考试场次，将一部分非大学生的考试人员考试完毕，预留出充分的考试资源，迎接暑期驾考大军。今天呢，我也特别准备了一份考试攻略，希望呢能帮助大家驾考路上如虎添翼。
0: 嗯，太贴心了哈。蒋警官，那么在今年这个驾考高峰战线又非常的长，我们学员最关注就是怎么去顺利的快速通关，请问您有没有一些秘籍呢？
1: 那我们就先从报名说起。
0: 嗯，
1: 报名呢，学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自行选择驾校，进行个人信息的录入，然后呢由驾校安排前往车管所进行报名体检。稍后呢，我也会将近期镇江全市驾培机构培训质量情况、考试员考试质量以及3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和事故率进行一个发布，给考生们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驾校做一个参考。
0: 嗯，
1: 下面呢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报考的条件。第一个呢，身体条件，年龄呢，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的呢需要年满18周岁。视力上面，申请C1 C2 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 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 C1、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0: 嗯，从刚刚咱们朱警官提到的报考条件来看，对于视力的要求还挺高的啊。三位您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学生，特别是我们准备报考的听众，是近视是散光，能申请驾照吗？
1: 学习驾照呢是允许矫正视力的。在视力上面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变色力必须是无红绿色盲。
0: 嗯，
1: 在听力方面呢，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 C1、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肢体上面呢，上肢要求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但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左手有三指健全且双手手掌完整的，可以申请 C1、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下肢上面呢，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单独左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右下肢正常的，可以申请 C2 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躯干颈部上面呢，必须要求没有运动功能障碍，符合要求的就可以报名了。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4: 交管安全小贴士：
5: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2: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的。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

0: 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1: 安全不忘。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0: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好，在周末呢，向大家重点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哈，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目前的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0: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0: 才不会导致因视线问题压线。同时呢，行进车速要平稳，控制车速呢，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倒车入库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车速过快会反应不及，导致压线；车速过慢呢，会一不小心就中途的停车。
1: 对，所以看到考科目二啊，最重要在于什么？就是要控制好这个车速。请问警官怎么进行控制呢？
0: 控制车速的秘诀就是车速过快轻踩离合器，车速过慢呢稍抬离合器。直线行驶当中呢，首先目光呢要放远，看得远才能跑得直。其次呢，方向盘要握稳，最后呢也是要控制车速。好的，下面说到的驾考全流程准备攻略，也有很多还没有报名或者准备报名参加驾驶学习的朋友。接下来呢是2026年5月全市考试员考试质量情况，3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交通肇事率信息，以及全市驾培机构培训质量情况，向大家呢做个公布，方便大家呢对驾校的选择有一个参考和对比。首先呢是镇江全市驾校培训质量排行榜，排名前3名的驾校呢是镇江丹阳货运驾校，综合合格率呢为85%；镇江威达驾校综合合格率为83%；镇江广盛驾校综合合格率为81.58%。排名末3位的驾校呢，分别为镇江新世纪驾校综合合格率为68.74%，镇江青旅驾校综合合格率为71.18%，镇江华旅洲驾校综合合格率为71.33%。接下来呢是2026年5月3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排名和事故率排名，全市驾校中违法率最少的5家驾校分别为镇江顺安驾校违法率为2.17%，镇江环卫驾校违法率为2.54%，丹阳平安驾校违法率为2.74%，镇江福地驾校违法率为2.76%，镇江悦达驾校违法率为3.16%。同时呢，违法率最高的三家驾校分别为镇江江天驾校违法率为5.01%，镇江众兴驾校违法率为4.92%，镇江新运驾校违法率为4.82%。同时呢，夏季也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市运输企业的安全运营技术，增强企业安全管理意识，我们镇江车管所经过数据分析研判，结合市区各大队的核实推荐，全市2026年5月份企业车辆属超过一定规模的两客 EV 运输企业和普通货运企业，5月名下车辆无交通违法、无同等以上责任死亡交通事故，截止5月底无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车辆呢，有7家企业。
1: 也就是说，这7家企业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啊！请警官，有哪7家企业呢？
0: 镇江春华旅游运输有限公司、镇江新趣博纳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镇江新明达物流有限公司、镇江市联安物流有限公司、丹阳市斯达运输有限公司、江苏海生物流有限公司、句容市吉祥化工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但同时也重点提醒镇江听众，高风险运输企业黑榜单位也有1家，为镇江新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近3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34起，其中呢，重点违法行为4起。近3月呢，企业机动车共发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检疫事故2起。近3月，车评车均负有同等及以上责任的检疫事故量指标高于同类型企业全国平均水平。
1: 其实对于运输驾驶人包括企业来说，一旦触及到疲劳驾驶闯红灯，不单单是非常严重的事故风险隐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恶性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所以警官呢，对于这些高风险的企业，咱们镇江车管所作何整治和严惩呢？
0: 针对以上评选出的高风险及黑榜单位，我们镇江车管所也已经向上榜单位下发了隐患整改通知书，推送高风险画像报告，要求上榜。

0: 企业呢逐条对照隐患风险点限期进行整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其次呢，组织单位负责人或者是安全负违法驾驶人召开面对面警示教育或典型案例剖析、观看警示教育视频等方式，加强隐患企业的重视程度，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呢，我们也会定期通过单位上门走访检查、重点车辆安全力检、驾驶人面对面培训教育、推送预警提示等方式，在各个重点时间节点上督促各重点运输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与日常监督管理。在此呢，向各位专业货运驾驶人提个醒，发车前呢要检查车辆的安全使用状况，严禁车辆带病行驶，出行中呢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2: 好，再来看到此刻我们听众留言和提问啊。首先要问问警官关于一个线上对于新车进行上牌问题，他想问一下警官，目前只有通过了预查验车辆才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进行上牌吗？
0: 嗯，对于实现预查验的车辆，车主购车后呢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全程网上办理缴税购险，选号上牌，牌证寄递到家，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车管部门呢不留存任何纸质材料，对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需要到车管部门或者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查验车辆，再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请新车上牌。车管部门呢需要留存合格证。
2: 再来看到一位马大哈驾驶人提问啊，说不小心把他的车辆大绿本本啊，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搞丢了，请警官可以在线进行补办吗？
0: 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选择这个机动车业务中的补换领登记证书功能进入。进入之后呢，选择需要补换领的车辆，阅读业务须知，选择补领或者换领的原因，再选择证件领取方式。最后呢，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身份认证。通过后呢，按照系统提示缴纳相关的工本费，缴费完成后呢，提交业务申请就可以了。
2: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这个提问也是非常热门一个提问啊，说他呢想把他的车啊变更到他爱人的名下，想警官可以保留他们的原号牌吗？
0: 可以，办理夫妻之间车辆变更即可。根据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5条，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另一方姓名，婚姻关系存续期满一年且经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可以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需要办理群众可以到镇江车管所一号楼业务大厅进行办理。办理这个业务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
2: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他说他不小心把他之前领取到的纸质版的车辆检验合格标志搞丢了，像警官目前还需要补办吗？
0: 机动车检验标志纸质凭证丢失损毁，无需办理这个补领检验标志业务，
2: 对，
0: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或者交管12123手机 APP 查看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果需要领取这个检验标志纸质凭证的呢，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上补领。您可以选择这个邮寄送达或者到车管所自取。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呢，与纸质的凭证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已经在这个交管12123 APP 上领取电子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呢，不需要再粘贴纸质标志了。
2: 再来看到我们一个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说他是 B1 证，目前呢在单个积分周期内是没有积分的，还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吗？警官？
0: 不需要。根据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2条有关规定，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

0: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在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但是呢，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计分记录的，可以免于本计分周期的审验。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旅捷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泰州段往北京方向过宣宝枢纽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同时G2沪蓉高速镇江段往上海方向过窦庄服务区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第二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

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

迪迪吧，去旅行，欢迎各位在这个假日啊，午后的3:34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憨憨。旅行呢是另外一种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旅行啊，行进的脚步永远不停歇，用来检视生命当中的美好。于是呢，让旅行多了生活的意义，更让生活多了旅行的心境。对，此刻的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一下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记出行，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呢，将会对我们江苏省呢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呢可以达到7到11级。那么12到13号呢，我们江苏的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的。那么预计呢12号的夜里到13号呢是江苏降雨最强的时段。国家防总呢决定在11号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呢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的应急响应。目前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像通沙气。

0: 重海气度、板桥气度、七围围塘气度，还有扬中高港气度、江阴晋江气度、丽港甲港气度、张高高张气度，还有镇阳气度以及五峰山气度呢临时停航。那为了积极应对强台风巴威，保障游客的安全，江苏省内的许多景区和场馆呢都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的通知。南京玄武湖景区内的13个码头的所有游船及其水上项目全部停止运营。同时呢，本周末玄武湖的湖光音乐会、沙木投影、水幕电影及荷叶预约活动呢全部的暂停，恢复时间请关注景区的官方公告。南京夫子庙官方公众号呢也发布消息称啊，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保障居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全，预防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情况，南京夫子庙景区现在暂时关闭游船相关服务。南京长江行邮轮有限公司呢也发布了紧急通知，今天7月11号和明天7月12号因为台风天气影响，南京长江传奇系列邮轮啊全天航次都是取消的，大家要特别的关心。那么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大风天气停放车辆呢要主动的避开高大的行道树啊，还有户外的广告牌、老旧的围墙、低洼容易积水的区域，从而降低车辆受损的风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会实时跟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大家呢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都会第一时间来插播。同时呢，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相关的一些疑难啊，也是可以，尤其是高速公路上的朋友，可以随时拨打96777和我们江苏高速呢取得联络。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旅行呢是打开视野的钥匙，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啊！沿途的风景、当地的人文气息，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于是呢，我们就很愿意在旅途当中寻找人生的一些答案，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欢迎各位在7月11号星期六，这是假期下午的4:05，继续锁定FM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我是憨憨。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资深企划老师李华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李华老师，假日好。
5: 阿老师，假日好，各位亲爱的听友，假日好，非常高兴啊、又来和大家连线，分享我们的大美风光。
0: 对，说到大美风光，那当下呢，正好是我们的暑假处于的高峰时间。这段时间呢，你看我们在江南的小伙伴啊，明显感觉到这个太阳的那种炙热啊，就是你出门两三分钟真的流汗要两小时啊，非常的潮湿又比较的闷热、那祖国因为很大，大西北啊，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驰骋于大西北的那个怀抱当中，甚至于大家早晚出门的话还得带一个稍微厚实的外套呢。嗯，
5: 对，是的，特别是像我们今年推荐的就是大家去到我们的贵州，去到我们黔西南，那的温度最高也就25度，差不多就是18到25度，非常的舒服。就是我们专门为大家安排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然后呢又特别舒适的一款产品。我们8月18号就是还有一个团期，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六盘水，会去到新义，去到安顺，去到资金，然后去到贵阳，可以说是把当地精华的这些景点全部都包括了。最最最关键就是到了当地。

0: 样的延续我们的风格，叫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最关键是价格特别便宜，只需要3999元，你就可以立马从我们南京的30多度切换到20多度，瞬间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哎呀，只穿一件衣服怎么有点凉呢，要赶紧穿上一件薄薄的针织衫才感觉舒服。
1: 六盘水可有中国凉都的美誉哦，所以可见它在夏天、那在当地人过的是有多么的悠哉悠闲。今天李华老师要重点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贵州，贵州可能这个旅游线路、其实在这个暑假当中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0: 那特别火，我们之前7月14号然后推出了一个班期，本来我们是计划只收25个人，结果一下收了50个人，开了2个团期，
1: 嗯，
0: 实在是太火爆了，大家就是去就是因为7月14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想第一个团期收满了之后又加开了一个啊，8月18号啊、也是我们今年就是最后一个团期嘛，专门去六盘水避暑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这个行程呢，就景点也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特色，也特别的有名。
1: 我们来听一听啊，
0: 是的，我们会去到这个乌蒙大草原，会去到非常有名的黄果树瀑布，然后会去到我们当地。

0: 基本上每一餐都能够让大家品味到我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菜。韩寒老师，我考你一下。
1: 你觉得贵州人是吃辣的还是不吃辣的？贵州人当然吃辣了，贵州人肯定吃辣的。我跟大家，而且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提一点啊，就是李环老师他心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贵州其实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很喜欢嘛，尤其是最著名的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西游记》里面，哇，那个孙悟空当时探秘的啊，那个瀑布，那是所有的朋友都会去。但李环老师特别给大家准备的就是黄果树的 VIP 的通道，就在暑假里面，你看人多，大家坐区间车要排队，要等待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但是李环老师说这些流程我们全部省去，我们在中途还能够进入 VIP 的专属休息间，大家还可以吃吃点心，然后呢保存体力，再到我们的 VIP 通道，直接把黄果树的美景全部拍摄下来啊。嗯，哎，是的，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果树
0: VIP 通道，并且啊，我们这个黄果树这个景区附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当地的特色餐。刚才为什么就说韩寒老师就是要怎么辣，我们不吃辣，因为贵州确实是大多数餐厅都是辣的。是，但是要考虑到我们江苏同胞，其实我们很多同胞他是不能吃辣的，所以每一餐
2: 我们都交代了，是一半有辣，一半不辣的。就如果是我们不吃辣的朋友了，你就吃清淡的。我们主要还是以江苏的口味为主，可以吃辣的，我们就是地道的贵州菜。因为毕竟我是觉得现在随着咱们祖国的发展，其实我们在每个城市都能吃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全国的特色菜。但是真正的贵州菜，其实还是要到当地去吃，像贵州的这个腊肉啊、香肠啊，它当地腊排骨啊，还有它当地的那个铜锅、火锅。 这些其实都是在当地是更加有特色。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一餐都有特色菜，每一餐都是特色，而且我们没有一餐是在团队餐厅用餐的，全都是社会餐厅。其实这个产品我真正的哈，我感觉就是我们设计下来，其实我们没有一点点旅行团的元素，全部都是按照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要出去，然后这样来设计的。特别是因为马上不是这个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嘛，
1: 对，
2: 可能带着就是孩子、带着老人出去的 这个亲友啊，特别的多，我们就专门就是设计的，就是比较适合孩子们去住，老人去住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这个景区的环境又比较好，然后房间呢相对比较大啊，就是然后洗澡的水，我们包括就是每一个卫生间的水我们都检查，一定要是水是比较大的，很舒服的啊，就这种，反正就是在细节上还是做的很到位的，包括每一餐的餐我们都落实一下，就是餐就是因为有可能像一家人除了父母之外， 就是还会带上爷爷奶奶出去，我们保证就是每一餐的餐呐，都是要煮，这个米饭一定要比较糯，而且就是贵州的这个米和我们华东的米还有点不一样，贵就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米啊，我们当地都叫鸡米，就是那种米吃起来不怎么糯，而且就是有点粗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都要求餐厅要接待我们江苏广播的团，必须把它换成我们华东这边 就是，哦，就是适合我们口味的米。哎，对对对，江南大米，它的米会更酥，自己带好口袋，自己去选，肯定能寻到宝贝的啊。然后呢，白天我们去检疫，然后参观我们的和田博物馆，然后晚上就会带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和田夜市这个地方除了就是有当地的一些就是地方特色，最关键就是这里有各种非常美味的美食。我们在内地能够吃到的，你在和田夜市肯定能吃到。 但是你在和田夜市能够吃到几十多种特色美食，在国内其他地方是肯定吃不到的，因为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有各种各样非常好吃的烤肉啊，有烤牛肉、烤骆驼肉、烤孔雀肉、烤鸵鸟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烤羊肉，有各种烤羊头、烤羊骨髓，然后还有各种烤鸽子、各种烤包子、各种烤馕，还有各种烤蛋。 啊，这个蛋呢也是形形色色，几十种。我们经常内地吃的可能都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但是各位亲爱的听友，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它还有烤鸵鸟蛋、烤恐龙蛋，好大好大一颗蛋，大概有5斤，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蛋。当地人说是恐龙蛋，但是吃起来的味道，我觉得
1: 特别有特色。对，这个就要大家自己来品尝一下，尤其是我们的美食爱好者们，千万不要错过和田夜市啊。
3: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沙河古城，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4: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6: 世界。

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咱们停留在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看看车窗外穿梭的风景，欣赏温柔的山河湖泊，尝尝不同的市井美味啊，听听历史长河里或有或无的一些故事，你会发现路途的美好，真的就会遇到更好的自己，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像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才邀请到了滴滴巴旅行社的齐华老师李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全新的贵州避暑，还有我们的大美新疆。那当然因为新疆太大了，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所以你的第一次是想选择去南疆还是北疆呢？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再把李华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哎，华姐你好。
1: 哎，韩寒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我继续给大家讲南疆哦。因为确实我去了新疆那么多次，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我都特别有感情。
0: 嗯，
1: 所以每次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我又回到了新疆。继续啊，刚才有给大家提到我们麦家提到浪花乡，同时呢，我们南疆还会给大家就是去到这个香妃园，这里呢就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那个妃子香妃的故乡。我们会以歌舞的形式，大概花一个多小时，把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啊，以及他们生活起居。当地的文化饮食就是展示给大家，非常有特色的，还会大家去到我们的奥伊塔克冰川，会去了我们帕米尔高原，会去了白沙湖、盘龙古道，还会大家去到我们的塔吉克族家里面做客。当地少数民族是特别的热情，会把他们整个家里面最有特色美食全部端上，载歌载舞的来迎接大家，也会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塔吉克族啊，真的是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当中，我认为啊长得最漂亮的，他们唯一的白种人，他们的皮肤都跟我们不一样，真的好漂亮好漂亮，而且他们很热情，普通话其实说的也挺好的。嗯，
1: 对，他们是高鼻梁蓝眼睛，
0: 对，
1: 卷头发，有的人头发还是黄的，所以你会感觉特别的神奇，特别好玩。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观看我们的布斯塔克峰，会去到我们奥伊塔克冰川，会去到我们的卡拉库勒湖，每个景点可以说都是一顶一的大牌景点，非常有特色。我们是双直飞八天，所有精华景点全部包括，抵达当地也是一样的，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全程呢，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整个南疆地区最有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的喀什鸽子汤、大盘鸡、手抓饭、各种烤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特色歌舞宴。然后我们全程的酒店也是当地的五星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全程车也是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我们发班日期因为这个性价比特别高，7月份的团期已经全部收满了，我们8月份现在还有4个团期，分别是8月1号、8号、15号、22号，原价是9999元的产品，现在只需要6999，每个星期一班、
0: 哦啊、这个价格就6000多、啊、我们还是双飞哦，
1: 是还有一家全含啊！
0: 哇，那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真的超级性价比。因为你要知道它这个飞行时间特别长，在国内哦，你用飞5个小时，其实我们都可以从像南京飞到了新加坡了，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个5个小时现在还没有飞出祖国的那种怀抱呢，对吧？还依然才能够到就太阳最晚落的地方。然后像这个夏天、嗯、我们南京大概现在可能是到晚上8点钟啊，天慢慢黑了。那么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大家知道吗？到深夜了，我感觉都到11点半可能太阳才慢慢慢的全部下去，所以这也就是新疆为什么水果那么好吃，它是早上大概7点钟天就亮了，所以它白天的日照时间太长了，所以新疆的瓜果那我们内地这里种的完全是真的是比不上啊，那种甜度真的是比不上。
1: 各位亲爱的听友，就是每一天我都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西瓜、好吃的哈密瓜、
0: 哎、
1: 各种葡萄，把

0: 我说你们天天都是美食，吃的开心的不得了，回来之后你就发现，哎，自然界的水果没味道了。
1: 而且新疆的那个烤羊肉，包括新疆的那个烤包子、烤鸽子等等啊，真的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他那个当地的那个羊肉，跟我们这儿卖的羊肉是完全不一样的，奄奄地里面啊，然后那个羊，然后吃着这个天山水啊，这是他们喝的，然后呢，从草草原里面的从草，所以你发现他们的羊肉
0: 真的非常的鲜美，基本上都能够用白水来煮，我们要吃它那个原汁原味，一点膻味都没有，所以大美新疆一定会让各位乐不思蜀，就是都不想回来了，然后你甚至于就是去过的朋友还想再去，他就会有这样的魔力啊，就不停的吸引大家。是的，所以各位就是亲爱的听友，如果你对我们介绍感兴趣，你一定要来，我们说的绝对是实话，因为我们所有的线全部都是我专门去考察了一次两次，甚至很多地方我都出了10多次，然后还是爱去，然后再把它做进我们产品里面来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听友跟我们走过一次之后都能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华姐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暑假当中的我们的热推的三条精品线路，全新的贵州避暑，还有我们新疆的南北疆。如果各位现在感兴趣的话呢，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400-007-101，400-007-101。哎，刚才华姐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线路都是特别适合我们带着孩子吧，就暑假的一个亲子游的一些选择，是不是？
0: 是的，绝对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带着父母去的，因为其实这些线路和首先一个我们是都是把当地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当地的宗教文化、少数民族风情、美食很好的进行了搭配。我们不管是安排的酒店，还是我们安排的餐，都是非常适合家庭出游的。甚至其实你很多时候你虽然在旅行中，你会更加的感觉好像是走亲戚一样的，白天在走景点，晚上就开始在亲戚家吃饭，那种感觉其实非常舒服的。我们 所有打造产品，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大家来了之后不要感觉你是游客，你就是这个风景的一分子，你就是主人，能够让你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温馨、特别温暖。所以大家相信我，走一走我的产品，绝对是给你这种回忆。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007-101，400-007-101。也许你是我们滴滴哇哇的老朋友，那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李华老师自己啊亲自 尝试经验所谈，然后呢，汇聚心血的这个旅游线路，你来感受一次，我相信可能没准就真的爱上我们滴滴吧的旅行社。哎，以后你的这个世界游的话，都愿意交给我们。好，我们也欢迎李华老师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游遍天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400-007-101，400-007-101。谢谢李华老师今天走进节目，很热情的给大家展示了你的这份魅力啊！我们期待你策划的线路能够越多越精彩，更多的朋友能够跟着李华老师的脚步，我们行走天下。好，谢谢李华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0: 公司呢也发布了紧急通知，今天和明天两天因为台风天气影响，南京长江传奇的系列游轮全天航次都已经取消了。更多有关于这次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大家实时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我们在应急广播当中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传递最新鲜的一些资讯内容。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滴滴蛙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我是憨憨，那我们下次节目直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富集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2: 快乐
1: 随意放荡。
3: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
1: 播撒爱的种子。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
1: 开遍金陵城，
4: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这是来自于每周六都和大家如约而见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啊，我是小军。
5: 我是警官主持人谭江涛。
4: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全省第一档啊关注交通文明志愿者的节目。其实啊，大家都已经很快乐的在度过暑期生活了。那暑期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平安先行啊。最近啊，你要说南京交管局哪一场活动最受欢迎，一定是警营开放活动。我们先请小谭警官跟我们说一说，据说这次的开放活动非常的精彩，大家也是依依不舍，是吧？
5: 是的，我们交管支队在车管所布设了特色的展区和汽车文化驿站，为青少年和市民啊打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平安盛宴。在室内体验区啊，人气爆棚，我们有 3D 模拟驾驶、VR 骑行、大型车辆盲区体验、酒醉驾模拟眼镜悉数上线。一名中学生啊，在模拟驾驶中低头看手机，系统啊立刻弹出事故警示画面。他现场深受感动，跟我们说以后走路骑车绝不碰手机，分心一秒都容易出事儿。现场市民李先生带着孩子体验后，感慨地跟我们说，他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远比说教更有警示意义，全家都要严守交规。
4: 是的，刚才小谭警官呢一直在说我们这次的警营开放日啊，就是在我们的车管所，它的室内啊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体验活动。其实在室外我觉得大家也是欢声一片啊，因为有精灵铁骑，然后有景小宁的无人巡逻车，有精灵飞鹰的无人机啊，全部都亮相了。然后展示呢就是空地一体化的智能交管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地方很喜欢，就是你们的汽车文化驿站。
5: 哎，对，在汽车文化驿站里面啊，有我们南京首辆机动车，还有历代的车牌、老式的警用装备，这些东西啊都记录着我们城市交通的发展足迹。在现场我们还设置了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案例展板，那么参加活动的五色花志愿者们向我们小朋友重点讲解乘坐网约车、公交、景区观光车这些车辆时候的安全规范，来提醒我们的青少年远离盲区，拒绝黑车。现场活动啊，也同步开设了线上的直播，线上线下我们一起共享这个安全课堂。
4: 其实这是今年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警营开放日第一次放在了暑假之前，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通过警民的互动啊、实景的体验啊，当然还有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者，这次是在现场就进行了招募，那真的也就形成了警方、社会、家庭相互联动啊，一起来守护暑期安全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棒的氛围。如果你也想为孩子们的平安暑期出一份力，我们也非常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五色花的交通队伍当中。怎么加入呢？通过去搜寻一下我的南京的 APP 进入到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再去搜寻精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你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队伍当中赶快看到你的出现。那我们在歌曲之后啊，也会有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进入到我们的电波，说说他的交通志愿的故事。我是小军。
5: 我是警官主任谭江涛。
4: 我们一会儿再见。
5: 一会儿再见。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我是小军。那此时此刻啊，不仅有我在直播室，还有一位我们的交通志愿者，他的名字啊叫做杨帆，好，也是一名美团外卖的骑手。但是他成为五色花志愿者啊，非常有意思，他是因为一次罚单。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啊，下午好，杨帆。
2: 大家好，我是杨帆，美团外卖的骑手。跑了三年，我参加五色花志愿活动是因为一次罚单。
1: 对呀，我们就很想了解是什么样的一次经历让你成为了志愿者，来说说看啊。
2: 今年的三月，我在珠江路闯红灯被交警拦下了，罚款50块，钱不多，但那天我心情特别不好。
3: SK2 的当家花旦，几乎每个混油和油皮都是人手一瓶，堪称维稳消除闭口的神器，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水油平衡，还能够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那今天帮你配一套，买水送面霜，而且送5支15毫升面霜，也就是75毫升。你要知道 SK2 大红瓶面霜最主要的也是抗老抗衰，由马蹄莲、芍药、鱼腥草多种植物萃取而成，可以迅速提亮肌肤，细腻毛孔，打造理想美肌，就好像给肌肤充电一样。官方数据显示，10天有效改善初老问题，28天全面提升30%肌肤紧致度。此外，面霜还加入了小球藻成分，也是亲肤到没朋友的淡化细纹的大佬。怎么样？就给他这样一份惊喜，官方2000多，现在899，赶快去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7: 南京市公

0: 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35的时候，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那今天呢会一直从此刻哈陪伴各位到晚间的7点，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台风巴威将在12号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风速为33到40米每秒。那么登陆后，台风巴威将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根据江苏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天夜里开始到14号，也就是下周二，台风巴威将对江苏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12到13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江苏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地。
0: 那么目前呢，我们也知道台风巴威呢对江苏的交通运输等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部门呢也正在开展积极应对。那这方面你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1: 那么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的列车已经临时停运。那么部分线路的影响将从今天持续到14号，也就是下周二。受影响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

0: 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的。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的。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2: 安全不忘。
3: 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节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
2: 即刻出发。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好的，在傍晚的6:3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0之声双频在同步为各位直播的快乐生活家，我是陈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之前也一直和您关注到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情况。那么巴威呢，11号到14号会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12号到13号，本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预计12号夜里至13号是江苏降雨的最强时段。那么对此呢，江苏省气象台也提醒，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另外呢，江苏省教育厅昨天晚上发布通知，一，严格落实两个教应机制，遇到有情况务必将预警信息和防御指令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责任人、每一位师生。高校要加强校园安全监控，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隐患，保障留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备足防汛防台风物资，做好应急救援保障。二，台风期间各级各类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一律暂停线下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三，高校要合理调整相关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切实做好在外实习、实训师生的安全管理和避险转移工作。各地涉及教育活动等方面的重要部署安排，需报请属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同意。四，各地各校要在台风来临前开展校园风险隐患全面排查治理，全部整改到位。好，那么大家也是要及时的来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哈。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 FM101.1 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和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情况。

0: 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哈。那么这两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来说，也在关注着这个世界杯。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早上的5点和上午的9点呢，其实还有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将会上演。那么一场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也是用惊艳的表现挺进了8强，创造了球队的最佳战绩。哈兰德呢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而逆转刚果金，力克东道主墨西哥，英格兰队也是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了8强。两场淘汰赛，哈里凯恩都是在球队陷入困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力挽狂澜哈。6个进球让他依然是金靴奖的有力竞争者。那么两名超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4: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您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7: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8: 电诈警情播报，
6: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方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熊先生报案称，他在快手刷到一则消息，

0: 内容宣称某知名演员开通私人 QQ 账号，熊先生亲信后添加该 QQ 好友，对方随即发起视频通话，谎称熊先生私自添加私人账号涉嫌泄露明星隐私信息，以涉嫌违法，刻意制造恐慌心理施压。对方声称只需要配合虚拟转账，后续将全额退款，如不配合就会通知民警上门传唤抓捕。熊先生心生畏惧，通过支付宝扫码向对方指定账户转账7999元。转账后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退款，随后失联。熊先生意识到遭遇诈骗，随即报警。警方提示，明星私人账号不会通过短视频平台公开传播，凡是声称明星私人账号并主动添加好友的均为诈骗陷阱，切勿轻信。公检法机关不会以泄露隐私涉嫌违法为由要求个人进行转账操作，更不会通过视频通话形式施压恐吓。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暑期将至，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四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拒点陌生链接，拒下陌生 APP， 拒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再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7月2号9:50，滨淮高速上演惊魂一幕。王先生驾驶车进入高速途中，开启了定速巡航功能，将时速定在了120公里。

没过多久，他突然发现定速巡航无法关闭了，无论是踩刹车还是按功能键，车辆始终保持高速行驶。王先生紧急报警，盐城公安第一时间启动请执行一体化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关闭沿途收费站高速入口，减少进入主线车辆带来的车辆交汇碰撞风险，同时指令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火速开展现场救援。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大队长秦兵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安抚王先生的情绪，引导他保持冷静，别紧张，方向盘要把稳，你放心，警车马上到。同步加紧派遣警力，开展尾随护航、救援处置等工作，做好伤员救护、险情清障等应急准备。得知定速巡航为后加装备后，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白云峰熟悉同款车型技能，立即通过电话远程指导。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王先生若再行驶6公里，那么就将到达滨淮高速的终点。一旦以120公里的时速拐弯进入匝道，那极易造成车辆撞击护栏侧翻。10:07，白云峰根据技术人员提供的方案，远程指导王先生长按电。

0: 亏你们的专业指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感谢人民警察。目前配备巡航的车辆越来越多，但是自动化技术同时也会带来一定风险。碰到类似的紧急情况，大家可以这样处理。驾驶员要保持冷静，第一步是打开双跳灯，并且长按喇叭提醒周围车辆。定速巡航失灵，可以尝试推空挡、关引擎、踩刹车、拉手刹等等办法来进行应对。如果应对无效，驾驶员应当立即报警。另外，在平常的驾驶过程当中，我们广大驾驶人要定期检查车辆的状况，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驾车出行前，特别是要上高速公路前，务必检查好车况，不要带病车上路。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是同步直播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周一到周五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可以和我进行互动哦，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在关心警媒工作室的首页栏右上方有一个关注，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成为我的好朋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前不久，盐城阜宁的小丽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跨境电商开店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躺赚。小丽则是心动不已，于是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链接，让小丽点击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小丽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那么订单完成之后即可赚取10%到25%的差价。前几笔小额投入确实及时返利，小丽信以为真，便打算开店了。没多久呢，订单不断，生意也一片火爆，小丽不断地垫付货款。看着 APP 账户里的佣金和自己垫付的货款越来越多，他迫切地想要提现闭店。客服却以需要完成店内订单并且提交保证金为由，继续诱导他转账。转账期间啊，96110多次打电话给小丽进行风险提醒。但是客服却说，为了响应反诈号召，已经向国家反诈中心提交全员手机号，如果收到了96110的电话和12381短信的，那就代表测试成功，把截图发给他，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在测试的烟雾弹下，小丽一步步深陷，直到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他才意识到被骗了。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那么接下来呢，关心想和大家详细来说说诈骗分子是用什么样的套路诱惑着你一步步的走进他的圈套的呢？第一，营销引流。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大量的发布含有零元境外开网店、零基础、无需囤货等等关键词的广告，展示跨境电商的成功案例，引诱有投资创业欲望的受害人。第二就是指导开店，诱导下载小众聊天软件，为诈骗行

0: 为提供私密沟通渠道。在指导下载指定 APP 或者是登录平台网址，注册境外网店，并且完成接单、采购、发货、收款等等交易流程，以此增强受害人的信任。第三步，诱导加码套牢资金。当受害人放下戒心之后，骗子会以提升收益、订单暴增、店铺升级等为由，不断地诱导受害人加大投入，逐步套牢受害人资金。此时平台的后台都是由骗子操控的，所有的订单收益都是虚假的。第四，提现赊账，持续索财。当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骗子会编造违规套利、店铺封控、重置流水、缴纳税金等等各种的借口来拒绝你提现，并且不断诱导你缴纳保证金、手续费，甚至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邮寄黄金是这一说。第二点，你要注意12381短信一定要查看，这是工信部反诈预警劝阻短信平台给您发送的短信，提示您可能正在面临的诈骗风险，请务必仔细阅读，提高警惕。第三，民警上门劝阻了，你一定要配合。紧急情况时，公安机关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是守护您钱袋子的最后一道防线，请务必信任并且积极配合。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件暖心的事儿。6月30号的上午，91岁的向老伯和老伴儿专程来到了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李园开发区派出所，郑重地将一面警旗送到了民警鲁诺林的手中。他很激动，说：“本来我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你们这么认真负责，真心很感谢你们。”时间呢，要回到6月25号上午的10点，向老伯呢独自骑着电动车从河裂口某银行取了20000块钱现金，打算转存到离家更近的银行，钱呢就放在车筐里面。经过一段颠簸路段的时候，现金被悄然颠出，掉落在路面上。到了目的地，他才发现钱不见了。一开始

0: 交广安全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交管安全小贴士：
3: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提醒您，生活在

0: 忙，安全不忘，
1: 安全不忘。
0: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4: 来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鳞虾、
9: 生硬
1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出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破夏侯尚。老头啊真聪明啊，故意丢这三寨，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夏侯尚啊把什么辎重粮草啊，什么刀矛兵器呀 啊都囤到这三个寨子里边。然后呢我再把它拿回来，哈哈，这回省事了。哎呀，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兵器都不用打了。可把这夏侯尚憋屈坏了。哎呀，我岁数这么小，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你不让我好好睡觉啊，大半夜的定睛天来劫营啊。哎呦，幸亏跑得快。当然了，跑得快的原因是没来及穿盔甲，哈哈，太过嚣张，太过傲娇了。好家伙，换着真丝睡衣睡觉的。哎呀，黄忠这一杀进来之后，哪儿还有空啊？跟韩浩俩人，一人一身睡衣，在身边这些残兵败将的陪伴下，说这陪伴呢，这玩意儿都是抬举他，知道吗？盔歪甲斜，跑出去好几十里地去。黄忠黄汉升这紧追不舍，旁边打西蜀来的刘峰就劝说，黄老将军呢、穷寇莫追呀、您现在追他，这长驱直入，万一有诈，岂不是前功尽弃吗？以小将之意，您还是不追为上。哎，黄忠微微一笑，刘峰小将军呢、老夫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啊，其实我是另有所图。哦，刘峰一听眼前一亮，不是老将军，您的目的是什么呀？小将军，你来看。说完话，黄忠把手往前一指，您看，再往前走不远，可就是天荡山了。这一山、二山、三山紧紧相连呢，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不知。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如果咱们要是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那就算断了汉中的生命之源了。故而这夏侯尚，你觉得该追还是不该追呀？这个嘛，各位别看黄忠69了，真是人越老越妖。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用这是不合适啊，经验丰富。黄忠还没给这刘峰啊全说呀，他想夺这个屯粮之所，还想打开定军山，他要生擒夏侯渊。老头啊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就这样，刘峰也不放心。老将军呐、您想要取得屯粮之地倒是个好想法。不过什么呀，不过是不是太危险了呀？万一，放心吧小将军啊，绝无万一，是万无一失，你就随我来。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我就让你看一个究竟。好家伙，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把这扣都做好了，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着3000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这打仗也有军事机密啊，对不对？不能随便公布啊，跟谁说都不行。所以老将军黄忠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杀呀，真把这夏侯尚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快成了漏网之鱼了。张合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夏侯尚：“夏侯将军呢、咱呢不能这么跑了。不能跑怎么办？别往前跑了啊！再跑，不就到天荡山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这个地方要是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找事吗？那这不是那不往那儿跑。”

往哪儿跑啊？我觉得咱还是跑天堂山，因为天堂山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谁呀？哎呀，夏侯德呀！啊，你知道天堂山、米仓山归谁管吗？米仓山、天堂山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管呢。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上哪儿去？赶紧借兵去！不是你借兵要干嘛？哎呀，张合呀，张合呀，你怎么都懵了？借兵之后，我回去我斩黄忠啊！那就嘿。张合一听，眉头一皱啊，心说：“夏侯将军呢？你个小娃娃呀！”黄忠在后面苦追不舍，他就要夺咱们天堂山呢！啊，你还往那儿跑？你还要斩黄忠？好家伙了，你斩鸡头烧黄纸，你给他拜把子吧？这怎么办呢？啊！哎呦，这夏侯将军呐、啊，以末将的意思，还是不屈为上哎！你懂什么？我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呀，我让他有来无回，有如飞蛾投火一般。你就跟我走吧。哎，就张合没辙呀、啊。一直跟着跑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嘿，好，弟儿啊，你来的正好，我这屯着10万人马，黄忠来呀、啊，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呢轻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好，夏侯德赶紧抄起一支令箭来，来，谁讨令去斩黄忠？哎，且慢，谁？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咱这一仗不能打呀，怎么见得？以末将的意思，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米仓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那汉中也就失守了，这就完了呀。我们这生命之源全在这儿呢，对不对？所以，哎，咱们现在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兄弟夏侯德、夏侯尚这么一听啊，俩人噌，把眉毛都竖起来了，眼珠子瞪个滴溜圆的，全火了。好你个张合呀，你怎么老提守啊？就是因为这一守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是因为这一守你在加盟关让人黄忠杀成什么样啊？你还提守？该守得守，该攻得攻，你懂什么？闪到一旁！哎，行吧。张合一看呢，我今儿说什么话都等于是二氧化碳，那没人信我。各位，这夏侯二兄弟呀、啊，俩少爷，张合那个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哪吃过亏呀、啊？夏侯惇从小就把他们俩宠大的。张合心说：“我别说了啊，再啰嗦，估计脑子就没了。”俩人一瞪眼睛，说杀我就杀我，行吧啊！哎呀，没办法，寄人篱下，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忍着吧。这俩人呢，压根儿就不把张合放在眼里，张合再说什么都没用啊！哎呀，夏侯德举着令箭，问众将：谁去上山前擒那黄忠？韩浩过来了，请您把这支令箭给我。让我替我家兄长报仇，黄忠虽勇，我深知其人呢。他在长沙，我跟他一块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最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哎，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他也忘了，自己穿着真丝睡衣，让人追出老远这事儿了，领着3000人马就杀下山来。哎呀，这仗打得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张合在这边不是劝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刘峰，一而再，再而三，在老将军面前嘀咕：“我是老将军呐，咱不能追了。”常言说得好，穷寇莫追。你看现在人困马乏了，这仗，哎呀，怎么打我们怎么吃亏？哎，老将军

0: 不听刘丰杰劝说，小将军呐，你不必担心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呦，刘丰这边心说，你这老头啊，哎呀，你哪怕得了虎子，你上哪卖去？哈哈，你别得虎子，你先看好胡子吧，你这，哎呀，急得刘丰直说小孩话，把黄忠啊弄得也是哭笑不得。哎呀，老黄忠不听刘丰的解劝，一直追到天荡山的脚下，还好率领人马杀下山来，两阵队员破口大骂黄忠，要翻翻老账。黄忠哪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俩人一碰面，好家伙了，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下，各位很省事啊，不是杨先生懒，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韩浩那个水平是吧？黄忠这个技术，怎么比得了？一刀下去，韩浩是人头落地。哎呀，可怜这么一个要报仇。
1: 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白将可留性命，
3: 长山赵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老将黄忠黄汉升，谁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古人云，廉颇老矣尚能饭，黄忠能吃自助餐，哪来这么一句啊？后边我后加的啊，廉颇老矣尚能饭，能吃，一顿饭吃好几斤啊。虽然岁数大了，胃口很好，说明身体这个精力跟得上。那么黄忠是什么状态？黄忠吃自助都没问题，给自助餐的老板上课绰绰有余，那年头有自助餐吗？啊，反正更能吃，能吃能打能琢磨，能吃能打，各位同学能看得出来啊？能琢磨什么意思？不是凭着孤勇，人家有战术啊，把这夏侯尚都摸透了，这就是一个黄口小儿啊，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他一个，他哥哥夏侯德，这玩意儿都被夏侯渊呢给养坏了。恃才傲物，这得形容有才情啊，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俩孩子他是被子边那个才，光有钱有什么用啊？小看你家黄爷爷，还真是啊。你想想，按这黄忠69岁来算，这张飞赵云都得跟他叫叔叔辈的，这叫一好听的，刘备叫大哥差不多，那玩意儿轮到夏侯尚可不得叫爷爷吗？倒了霉的夏侯尚不听张合的，来找夏侯德，找他哥来了，说我让人欺负了，你帮我揍他。好嘞，俩人呢都迷迷瞪瞪的，都认为自己好不错了，出来打黄忠。可谁知黄忠黄汉升是早有准备，后山杀出来一手人马。这手人马怎么来的啊？老将黄忠之前安排好的，让严颜率领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老严颜呢，这地理太熟悉了，要不说两位老将能做扣呢？人老精鬼老灵呢，安排的计策，领着3000人马在这儿一藏，神不知鬼不觉。好家伙，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准备好了，听见黄忠的喊杀声，行了，黄老将军这传出口令来了，赶紧上吧，立刻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啊。这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啊？当初张合怎么劝来着？别往这边跑，天荡山这儿，好家伙了，这是人待地儿吗？你往这儿跑，万一粮草都废了，那玩意儿魏王不得弄死我们呢？夏侯尚不听啊，非往这儿跑，把自己的粮草，也就是说这个军需库暴露在外，这玩意儿一烧啊，好家伙了，那玩意儿不连天啊？你说你要烧个什么湿木头着不了，这玩意儿粮草平常煮饭的时候埋锅造饭，那玩意儿熟得也快，这再加上明火，好了吗？一片火海。夏侯德一瞧，得了吧，我可别坐以待毙了，快披挂上马，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这谁呀？不像黄忠啊，黄忠是金盔金甲呀，这怎么回事？还没想明白是

是谁呢？老将军呢？二句话没有。各位，反派死于话多，那正派死于干脆，不是那个正派也死了，像话吗？啊，正派活于干脆，嗯，咔嚓一刀就把夏侯德从这马上劈下来了。老将严颜刀急马快，力斩夏侯德。各位，述说简短，黄忠和严颜就把这天荡山给夺过来了。那么夏侯尚跟张合呢，早跑了，哈哈，还打个茄子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投奔夏侯渊。黄忠、严颜两位老将军一见面是互相拱手，互道辛苦。黄忠率领着军校

什么金银珠宝这些东西，这是这些诸侯们需要的，哈哈，当兵的这些军校需要什么粮食啊，哈哈，粮食就是金钱，嗯，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重要，有粮食我就能活得下去啊，哈，开心的抢了这么多粮食啊，得了这么多东西，太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老黄忠也很高兴啊，回头看了看刘峰，小将军，黄老将军，哈哈，您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说我记了，嗯，老将军呐，我刘峰算是服您了啊，这记都记不过来，哈哈哈哈。黄忠摇了摇头，嘿嘿一笑，刘峰将军呐，这才多少粮食，这是一部分粮米，苍山那儿还有呢，而粮食最多的是定军山，真正汉中的命脉全在定军山呢。哦，这我们都听说过，嗯，咱们呢先把这数目啊记下来啊，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刘峰一听，好，就依老将军。这儿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一块儿是送往成都。刘备一瞧，我好家伙，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嗯，这回不慌了，哎呦呦，太棒了太棒了啊，老将军呢，老当益壮，嗯，太勇了，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哎呦，黄忠老将军跟严颜老将军力了奇功。军师啊，啊，主公，这个您这激将法用得太好了啊！我得请军师传令，封赏二位老将军，以鼓舞军校之士气。刘备正在这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啊。呵呵，您很高兴啊，哎呀，小侄啊，哈哈，谁能不高兴啊，嗯，你看这两员老将多勇猛啊，不错不错，主公啊，那您打算怎么办？我呀，哈哈，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军啊，封赏倒是应该的，不过我得劝您啊，小侄你劝我什么？我想劝您亲自出马，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呢。主公啊，这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下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唾手可得了。当初曹操降了张鲁，收了汉中之后，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曹操自己引大军他北还了，这是个最大的失策呀！今张合新败，天当失守，主公若趁此时举大兵亲征讨汉中，哼，这汉中可定啊！既定汉中，咱们就练兵积粮，进可讨贼，退可自守，此天与之时，不可失也呀！哎呀！法正这番话这么一说，刘备刘的也是恍然大悟啊，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小侄啊，你是言之有理呀，嗯，对啊，咱们把军师请过来一块商量商量吧，他的想法肯定跟你一样，嗯，还别说，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亮的想法跟法正是一样的啊，也想劝刘备进兵，不谋而合，行了啊，士气正盛，马上传令吧，立刻刘大爷这儿起精兵10万，嗯，现在是又有粮又有钱又有人啊，好家伙了，关键现在是又有气势，10万大军，赵云为先锋，刘备总督人马亲取汉中，人马一到夹门关，呵，可把孟达霍军乐坏了，哎，好啊，嗯，我们俩以后啊也甭打仗了啊，也甭拼命了，我们就做好这夹门关的接待工作，那夹门关接待处首席办事员就是我们俩人，你知道吗？哎呀，这玩意儿太省事了，主公和军师都来了，

0: 哎呀，这一下咱们夹门关可火了，真火了，所有的军民是锐气大涨，就在关前百里扎了营寨。刘备把老将黄忠和严颜由天荡山召回之后，刘备走出营门来迎接老将黄忠啊，呵，似众星捧月呀，把老将黄忠跟老严颜是请进大帐。刘备和黄忠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嗯，越看着老将越喜欢，嗯，不知不觉还押韵了啊。哎呀，都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老将军呐，这次出兵，哎，说实在的，北开始怕您难以取胜，没想到啊，没想到您居然取了天荡山呢！啊，哎呀，把张合和夏侯尚杀得大败，老当益壮啊！看来最知道老将军您的，还得是我家军师啊，军师知人善用，什么意思？就说诸葛亮特意的了解黄忠，老黄忠也非常高兴，嗯，这给了多大面子，大帐当中摆了酒宴，刘备亲自给满酒啊，当众是重赏黄忠严颜，重赏重罚，有功就得赏，有过就得罚，功过分明才能兴旺发达。今天赏了黄忠跟严颜啊，全军上下心里外边这么服啊，虽然把这天荡山取过来了，也得了不少粮草，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嗯，前面也说过了，定军山汉中的屏障，也就是南郑的咽喉口，想要得汉中必先拿下定军山，可是这定军山太不好取了。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跟那儿镇守呢，夏侯渊曹操手下最信任最得力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这可怎么办？嗯，取他可不容易。哎呀，喝酒喝得很开心，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提到定军山这个事儿，一帮人面面相觑，愁眉不展。就在此时间，老将黄忠把杯一放，冲刘备一拱手，主公，汉升愿在主公面前讨一支令箭，我要带兵力取定军山。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

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巴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巴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5: 如果台风天气突然影响到我们正所处的路段，一方面是横风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会带来急降雨，所以提醒各位驾驶员，遇到突发恶劣天气，第一是打开雨刮器，保持前方路况观察，第二双手把稳方向盘，避免急加速急制动，第三在经过弯道匝道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控制车速，最后必要时要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进入服务区进行调整。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

0: 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还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仑侠、
6: 声音评书有新样、
7: 竹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这位黄老将军庆功宴前是主动请缨，同着刘备、同着诸葛亮、同着众文武抱拳拱手说，愿主公给老将我一支令箭，我要拿下定军山。哎呀，这个黄忠、黄汉升啊，确实啊，在三国五虎将里边他算是岁数最大的，而且这个心气儿，我说实在的是最高的。很多同学说了，说杨先生你不说这关羽、关云长心气儿最高，关二爷是傲啊，跟这黄汉升不一样。黄老爷子啊，压根儿就不服老，而且不认输，在他这儿就没

有逃跑这俩字儿，在他这儿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儿。诸葛亮一瞧，老将军刚刚立了汗马功劳，您又要去收复定军山，是不是太过辛苦了呀？一亮认为，我们从长计议也不迟。哎，黄汉升一摆握手，军师啊，难道说你也觉得老朽我不中用了吗？不是不是啊，哎呀，只不过这夏侯渊确实不同于夏侯尚啊，更不同于夏侯德，甚至来说张合也不及那夏侯渊呢。此人不仅是武艺超群，还有一点心思缜密，而且阴狠毒辣，哎，非是一般武将能及也。黄忠呢，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心里说干嘛？军师啊，我们挺崇拜你，挺欣赏你的，但是何必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啊？我倒想看看这夏侯渊到底几个脑袋，必须要去。这儿所以才跟刘备、诸葛亮主动请战。诸葛亮这儿啊，依然用的是激将法啊，故意来激黄汉升。接着跟黄老将军说：“老将军呐，哎，这镇守定军山的夏侯渊真的是非张合可比呀，有勇也有智，熟读兵书战策，而且杀伐果断，计谋狠辣呀。当初我还记得曹孟德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呢？派的正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得了汉中之后，他起兵，留下两个人看守汉中，第一就是夏侯渊呢，而且还把这夏侯渊特地派在了定军山。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此镇守啊。老将军，您打了几个胜仗，已经很疲惫了啊。我倒不是说您老啊，只不过想让老将军休息休息啊，不是说您老，不是说您武艺不精，不是说您打不过夏侯渊，也不是说夏侯渊肯定会赢啊。您这说的够多了，这是啊，不就这意思吗？黄忠一愣，军师，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请问谁去取定军山呢？啊，黄老将军，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选，就是荆州的关二哥呀。啊，我想派人去荆州把关二爷请回来，让二将军领人马去取定军山。依我看来，只有二爷能够抵挡住夏侯渊的。哎，这一句话说完，老将军黄忠听到这儿啊，虚眉倒竖。军师啊，您说只有关羽关将军能取定军山吗？啊，不错呀。军师啊，老夫愿立下军令状，此番如若您派老夫去取定军山，取回来立功奖赏，主公军师您二位随便，如若斩不了夏侯渊小儿，俺黄忠愿将白首献于帐下。呵，这话一说呀，全场所有人啊，这边有的喝酒，那边有的吃着花生，这边有的啃着羊腿呢，哎，这样好吃，全吐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老头儿，这么大岁数你活腻歪了啊？好家伙了，多吃几年，多喝几年，多拿几年退休金不好吗？啊，什么意思？斩不了夏侯渊，您就把脑袋砍下来给军师啊？哎呦呦呦，老头喝多了，这是啊，怎么就这样了？一帮人的菜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全看着诸葛亮，看着刘备，看着黄汉升。各位，书中代言诸葛军师啊，把黄忠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是有这么点怪脾气。你要跟他说这事儿你办不到，他非把他办成不可。
今儿你不说这定军山难取吗？不是说这夏侯渊难对付吗？不是说只有二爷关羽才能把定军山拿下来吗？好，非跟你较个劲，我老头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这就是黄忠的脾气。而且这一次老将军说了，说我连副将都不带，您呢只要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而且军中无戏言，刚才我说的话全部兑现，如果斩不了夏侯渊，老将黄忠愿把白首献于军师。诸葛亮手捻胡须，哎，老将军，容亮再思索一番。哎，军师还有什么好想的？您就传令吧。军令如山，如若我拿不下定军山，斩不了夏侯渊，您就斩我的头，何如？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实在使不得。各位啊，这就是黄忠的脾气，这就是诸葛亮的智谋。诸葛亮越说不行，黄忠他越要去。诸葛亮一看，行了啊，文火慢炖，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还没出门呢，好家伙，血压上去了。行吧，老将军，那亮给您3000人马，不过您虽然不带副将，可是也需派一个人与您一同前往啊。军师，不知道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占定军山呢？我愿派法正、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不知老将军意下何如？哦，黄忠看了看法正，点了点头，心里很高兴啊。你想，有个团长得有个政委啊，是不是？心说行啊，这军师啊，替我想的真周到。法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啊，足智多谋。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派了一军师，派了一政委啊！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大营，是杀奔定军山。老将黄忠走了，诸葛亮立马传令赵云、赵子龙，命他带一哨人马暗随黄忠老将。如果老将军取了胜，子龙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老将军有事，你立刻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命。赵云多懂事儿，领令下去了。诸葛亮还有点不放心，你别看刚才那话挤兑黄忠，挤兑的不要不要的，但是诸葛亮对黄忠也是真好，惜才呀。又派孟达和刘封带着3000人马暗暗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老黄忠和定军山的夏侯渊这么一碰面，这么一交锋，你们漫山遍野插满旌旗，以一壮军威，此之为一兵之计，二将不得有误。是是，孟达、刘封领令下去了。诸葛亮又传了一道密令给谁？马超、马孟起。密令军事秘密，各位想知道吗？不告诉你们，诸葛亮不让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密令啊，是我们评书里边得讲叫明笔、暗笔、倒插笔，属于暗笔了啊。命马超是暗计而行。随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一同取下汉中。呵，诸葛亮这个安排的真周到。要不说嘛，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天下他都定下来了，还差个小小的定军山吗？看来这回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这边布置的可称得上是滴水不漏，那边夏侯渊可急了，早就得到禀报了，第一个给他送信的张合、夏侯尚来找夏侯渊。哎呀，可了不得嘞，爸爸耶，夏侯渊，你瞎喊什么？谁是你爸爸？不是。哎呀，我的妈呀，这不行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一会儿爸爸，一会儿妈的，怎么回事？哎呀，天当山丢了，你给我做主位叔叔。哎呀。

夏侯渊一听啊，当时脑瓜子嗡了一下，天荡山丢了，这得丢多少粮草？不是，那夏侯德没有，哎呀，还什么夏侯德？他已经无德了，无德像话吗？啊，怎么个意思？啊，他，哎呀，他夏侯德他已经被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也不像话。到底怎么了？哎呀，他被那老将严颜一刀斩于马下，还有那替兄报仇的韩浩也完了，粮仓也没了。哎呀，你得给我报仇！哎，夏侯渊这个急呀，这怎么弄啊？这玩意儿我怎么跟魏王交代？正着急呢，探马来报说刘备、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是要取汉中。呵，这还得了？夏侯渊一琢磨，这帮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的兵马必定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啊。赶紧吧，写告急文书交给曹操吧。啊，交文书，请救兵。与此同时，我夏侯渊呢是寸步不能离这定军山，我一定要把这定军山守住，与那刘备大耳贼在此要决一死战。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市
1: 叫盐宝，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

0: 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祖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声应
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主动领命要去定军山，这也是京剧里边啊这个非常著名一段唱段啊，特别的棒。这个向前哥哥有功劳，向后井上吃一刀，是吧？讲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这样一个作战精神啊。那么以诸葛亮的建议说，您别一人去啊，这回您不是不带副将吗？待会儿给您配一个军师，法正法孝直啊。黄忠也同意了，挺好啊。法正先生足智多谋，熟读兵书战策，到关键的时候能给我出主意，这好事啊！啊，同意了，去吧。当然，黄忠这儿出发了，诸葛亮这儿也没闲着，各种安排，命赵云、赵子龙带一少人马暗随黄忠老将军。如果老将军取胜，你不用露面了；如果老将军有失，请子龙出马相助，不得有误。另外啊，诸葛亮还不放心，又派孟达、刘封带领着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只要是老黄忠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就在漫山遍野插遍旌旗，是以壮军威啊。此为疑兵之计呀！孟达、刘封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密令传给谁呀？马超、马孟奇。啊，这个是密令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暂时卖个小关子吧，是吧？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两个人同取汉中。嘿，诸葛亮安排的特别的周全，西蜀这次下了功夫了啊，非要把汉中取过来不可。这布置四个字，滴水不漏。夏侯渊着急了啊，这边好家伙，人打得跟采过似的，咱也不知道采过长什么样，太客气了，赶紧吧啊，写封书信往南郑去吧啊，告诉曹丞相，现在称呼丞相也不合适啊，但是怎么称呼呢？称呼魏王不敢呢啊，人现在是个王子了，说弄死就弄死你，当然是丞相的时候才随便弄死谁啊。还好夏侯渊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啊，不至于迁怒于他。可是曹操曹孟德打开了这个告急文书，这么一看，接连连打了个冷战，拍案而起呀、啊！哎呀，有脾气没地儿撒去。这刘备还了得？好家伙，你要造反呢啊？多新鲜的人，早就想造反了。哎呀呀呀呀！已经亲自领人马要奔汉中了，要取南郑。哎，曹孟德呀，直跺脚，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当初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这么一犯犹豫，怎么就把兵马撤回来呢？这是我的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赶紧

聚齐文武，商讨对策。曹操手下有这么一刘烨，这么一听，哎呀，魏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曹操点了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老夫当初就不该退兵，现在追悔莫及呀。人世间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现在让我对刘备说三个字，我想说我爱你。如果说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刘备没少看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了是啊，不能追悔莫及。我得赶紧动手啊，只有我御驾亲征才能生擒那个大儿贼。当时传令点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嘿，这回啊，曹操这出动啊，可跟往日大不相同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个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他了，绮罗伞盖，金瓜乐府，哎呦，坐着龙辇，他在正当中，一把红罗伞，旁边64面龙凤旌旗呀。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金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爪，哎呀，这个状态啊，腰扎玉带，胯下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身边

0: 应敬酒。各位，原著当中记载，曹操建安23年秋天是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要与刘备、刘玄德大战一番。书中代言，这时候什么天气呢？秋风送爽。前面说了，建安23年秋天嘛，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天冷了，打仗不适合。天热了，打打仗人容易出汗。曹操这一路上心情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是设案相迎啊，焚香相送啊。哎呦，曹操这一路上这个神气劲儿就甭提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哦，忽然间发现了一片杏树林。这个树木长得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呢？曹子心说，我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少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片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曹子这个心情大不相同。什么时候？跟马超交锋六战潼关之时，差点让马超给弄嗝了啊，割须弃袍，渭水避剑，那时候哪有功夫看这树林呢？今天这个心情不一样，自领魏王，他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成了王还了得。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刘备啊、孙权呢，你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称魏王了。有人赶快回禀说，魏王，此处名为蓝田。树林深处可有村庄？哦，启禀魏王，有个村子叫蔡庄。哦，一提蔡庄这俩字，曹操一愣，在鞍桥上碾然沉吟，目视这片树林想了想，曹操猛然想起人来。谁呀？蔡邕。这邕怎么写呀？上面是个寻回的回，寻去了走之儿啊，中间是一个口，下边是一个尾巴的巴啊。曹操对这蔡邕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关系也不错，不过呢，这人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蔡邕的女儿蔡琰，这个琰呢是王字边啊，右边一个琰。看这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有气魄呀，画的是一条大江，白浪滔天，水雾弥漫，江边趴着一个小女孩，背上背一老头，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碑。曹操问蔡文姬：“蔡琰呢？这是一张什么画？”蔡文姬微然一笑，回禀丞相：“评书有心让主理人杨先生该下班了，咱们下回书接着说，这是个什么画？”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

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6: 交广安全小贴士：
7: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8: 安全不忘。

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挥大兵400,000要去生擒刘备刘玄德，俩人要正面刚一下子，离开许昌了，亲征汉中去会刘备，看看你什么情况啊？这些年给你嘚瑟够呛，好家伙了，你现在刘皇叔，你厉害，你翅膀硬了，我把你翅膀撅了，就这么想的。今时今日的曹孟德呀，又升级了。虽然很多人心中曹操是个奸雄是个反派，但是不得不说啊，在反派当中，在那个时候，在三国演义里边，他是很风光的，光身

0: 边这个龙虎军保驾就有25000名啊，专门保护他的安全。汉献帝亲自在长亭敬酒啊，不敢不敬啊，不敢不敬，吃了没病，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要不敬你就有病了，你就麻烦了啊。哎呦，黎民百姓设案相迎，焚香相送，曹操太神奇了，走来走去，看前面有个地儿，问手底下人说这地儿是什么名字，跟他说蓝田，前面有一村庄叫蔡庄，哦，好吧，你既然接榜，你能写这碑文吗？
1: 不，弄死他。
0: 好家伙了，这小孩太调皮了，不能写，你还赐我们榜文。不是，我没说完呢，我说不错。你说全了这是啊，我能写，好啊，准备笔墨吧。哎，赶快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开玩笑吗？啊，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写碑文来了，你写了吗？孩子把这笔添饱之后，看了看杜尚，微微一笑，把笔又搁那儿了，完了，弄死。好家伙，刚才就该弄死你，知道吗？啊，哎呀，这个孩子太调皮呀，你呀，啊，刚才弄死你就好了，这回好家伙还浪费我这么多墨，你知道什么意思？小孩乐了，诸位，我这么写不了。杜尚赶紧问小娃娃，你要怎么才能写得了呢？您呢，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我是诗兴难发呀。不是，周围的人都乐了，心说这小孩都学什么了，这是啊。好家伙了，不知道你能耐怎么样，派头不小。还有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喝什么酒呢？啊，还诗兴未，行行行，给倒两杯酒给他喝。好家伙，我看你能降得住那酒吗？喝完呢，好家伙，你不跟小蝌蚪似的吗？你们满地雇佣啊，来吧，来倒酒。一帮人呢也不指望他能写出来啊，就为了逗小孩玩啊，这儿蹲倒了两杯酒啊，小孩这儿好家伙了，不干啊，抿着小嘴儿一抿一抿的，哎呦，大伙儿一看，嘿，真有意思啊。等他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把笔拿起来，好家伙，只见那小孩这冲天杵啊，就那小辫儿这么一晃，小眼睛瞪个滴溜圆，精神头十足，提笔行书，刷刷刷刷刷刷刷，文不加点，什么意思啊？各位同学，敲黑板画重点，不是标点符号啊，是一个字不改呀、啊，这就叫文不加点啊。很多人说加标点符号吗？不对啊，这词儿以后别乱用啊。说这人一气呵成，文不加点，不带图不带改的。那、很多人说写诗也好啊，包括写作文也罢，多少要勾勾点点啊，要改改弄弄，没有啊，一气呵成写完之后，啪，把笔往那儿一扔，诸位再会。呵，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你尊姓大名？我父姓邯郸。哦哦哦，您今年高寿了？我13。杜尚一听13，那我干嘛问人高寿了？我也是被镇住了啊。说完了，这邯郸小孩啊，冲着这杜尚微微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当时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呀，这文采太高了，这碑文写的都绝了，咱们谁写了啊？快快快，找石匠，马上建碑。然后啊，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曹娥庙，庙前立了这通碑。把碑立完之后，这话这事儿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了。蔡邕那时候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啊。哎呦，听说这个碑文写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碑文。可惜那天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这个碑文上的字儿，他能摸的认下来。你说这绝不绝啊？所以这个碑起了个名字叫三绝碑，是曹娥一孝为一绝啊，这是孝女；邯郸啊做碑文这一绝啊，13岁吗？蔡邕看不见字儿，用。

0: 手能把它认出来摸出来，这是一绝，所以这叫三绝碑。蔡邕看完这碑之后写了八个字，人们把这八个字也刻到这碑上了，就刻到这碑的后边。哪八个字？这也是一个成语典故，各位同学你可听好了，哪八个字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2: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3: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4: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月亮城，您知道这是指我们江苏的哪个城市吗？我提示一下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当然了，还有中唐诗人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对，正是因为历代诗人在扬州留下了大量咏月的名句，于是呢，江苏扬州就有了月亮城这样一个浪漫唯美的别称。最近啊，扬州迎来了名为月亮城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周的系列活动，400多名台湾青年朋友跨海而来，齐聚这座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活动期间，阳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海峡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精品展、同源音符音乐会、扬州文化体验之旅、台青工作室揭牌等系列活动，让两地青年朋友进一步增进友谊，加深合作，在交流互鉴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今天的节目啊，请随我去到活动现场，一同感受一下月亮城里的两岸情。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

0: 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根脉相连、同心同源的精神家园，艺术呢更是跨越山海、融通人心的真挚纽带。作为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活动之一，共此明月照见一心阳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格外引人注意。联展绘制了两岸艺术名家与青年新锐，累计展出两岸艺术家作品70多件，作品涵盖了国画、油画、书法、雕塑等多个门类，展现出两岸艺术创作的多元风貌和深厚文化积淀。活动组织方051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李立军带我在现场做了一次深度导赏。
3: 我们主要邀请到宜兰县美术学会，共有18位老师，包含了水墨画、油画、粉彩，还有
4: 传统，所以呢，他们很刻意的保留阶级制度。比如说，台湾族的公主才可以戴那个翎羽，或者是百合花。有一次我们就画他们两位小朋友，我讲，为什么他可以戴百合花，他不行？哦，原来他是贵族，他不是。其实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就是高山族，他们的传统我们也是觉得，继续保留下去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所以我会常常就跑到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请他们把一些他们祖传的衣服啊、传统习俗介绍给我。
2: 两张色彩饱满、极具生命力的油画，在玫红色的墙体底色衬托下，再结合灯光渲染，人物显得格外鲜活。画家尤慧君笑称，扬州市美术馆的展厅呢，给他的作品加了分。
4: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硬体条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艺术品一个很好的展出的情境跟氛围，还有展出的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好的环境来展示我们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又羡慕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
2: 参与本次联展的，既有礼赞山河胜景、时代风貌的恢弘之作，也有书写自然意趣、承载古典气韵的匠心作品。即便同样是书法，两岸艺术家的风格呢都很鲜明。比如说台湾书法家钟明诚，他的书法则更有一种绘画的布局，为本次联展特意创作的3幅作品则带有浓浓

0: 迷蝴蝶，迷蝴蝶我是用李商隐的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用其中的迷蝴蝶庄周梦蝶的意象呢来呈现。那最后一件作品是二十四桥，我是用杜牧的一首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取二十四桥这样的一个地点，来代表扬州市这个一个美丽风景的一个地方。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到扬州来展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两岸有更多的交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次的机会。大陆的书法，其实我平常所关注的都是微信上面的书法的讯息，因为大陆这边的书法毕竟还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跟富有传统的功夫。在台湾其实因为教育的关系，所以台湾的书法目前已经渐渐的式微，其实写的人并不多。就我的观察而言，其实台湾的书法是比较多现代的绘画的一些概念在里面，它可能走得稍微比较现代一点。我觉得大陆这边是传统功夫非常非常深厚，所以对我来讲，我平常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从大陆这边汲取传统的养分，因为毕竟传统功底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汲取现代艺术的一些概念来加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呢更加的富有现代感。所以呢，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就是这两地都是我书法的创作的源头活水。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
2: 留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3: 我心深似海，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自7月4日晋级超强台风以来，已维持该强度超4天，预计其超强台风强度可能维持近1周。那么，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有什么区别？我国按照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将台风划分为台风，对应台风中心附近12至13级风力。强台风对应台风中心附近14至15级风力，超强台风对应台风中心附近16级以上风力，可能会导致狂风、暴雨、巨浪、树木倒伏、房屋倒塌、交通中断等严重影响。巴威强度大，能量足。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2: 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停运、降速、折返或晚点等应急调整措施。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随时查询您所乘列车的实时运行动态。如遇列车停运，您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前往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交广安全小贴士：
3: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

0: 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2: 安全不忘。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0: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2: 安全不忘。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动车骑车人。骑车时如果违规加装遮阳棚或者防风防晒雨披，这些加装的设备在台风来临时很容易受到风力影响，造成安全隐患，切勿违规加装。恶劣天气非必要不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0: 吃。今天的大羊毛来薅雅诗兰黛五件套全能王礼盒，一个精华的钱就能把雅诗兰黛核心配置五件套超大正品正装带回家，而且是加量版，里面包含雅诗兰黛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抗蓝光眼霜，专柜五件套50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限时折扣仅需799，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雅诗兰黛礼盒，抓紧下单。这么大的羊毛我已经通知我闺蜜们了，有福大家一起享，因为还有满减活动，现在满1000减100，满2000减250，凑凑单真的有赚到的感觉。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雅诗兰黛。王女士说什么799五件正装，而且是加量版，不就等于单品才130吗？雅诗兰黛的眼霜、小棕瓶、智颜面霜、洁面水都有了，别的不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常一瓶都要700-800块钱以上吧，真的就是一瓶精华的钱买了一整套。还有智颜面霜抗老锁鲜大名鼎鼎，内含一酰基六肽杠八，可以平复表情纹，全面重塑面部肌肤，支撑网络脸蛋是紧致有型，辣木籽精粹成分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雅诗兰黛核心产品一整套，妥妥的5000块的产品，今天799全部带走，就是一个字，囤，抓紧囤货，喊上老闺蜜们一起组团更划算，送女朋友的送老婆的都放心拿，雅诗兰黛大品牌礼盒有面子，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交管安全小贴士：
6: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当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
7: 安全不忘。
8: 台风等恶劣天气驾车出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第一，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各高速公路以及电子情报板上显示的管控措施，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必要时驶离高速或者进服务区躲避。第二，对于在城区驾车行驶的驾驶人，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观察路况，同时驾车时要避免路面积水，如果前方路况不明，不可以贸然驾车驶入。